0: 力的方式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啊，这个男士是35岁，下楼梯呢是不慎扭伤，出现这个踝关节疼痛，就诊后诊断为这个踝关节的扭伤哈，然后踝关节不稳定，保守治疗3个月后手术治疗了啊。那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1: 这种其实这种扭伤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嘛，那我就说我们的朋友们大概一辈子可能总要经历几次崴脚，
0: 是
1: 崴脚时候正常一般来说呢可能没什么大事，朋友们不在乎，可能休养几天就好了。那确实也有一些人扭伤的比较重的时候呢，这个韧带会有损伤，可能以后会影响日常生活。那么这种情况其实除了日常生活以外呢，在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可能更常见。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究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嘛，我们这个体育运动也比较多，全面健身。那么这个时候运动起来以后，我们脚脖子就会承受更多的运动和一些运动损伤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旦损伤了，如果我们伤得比较重或者处理不得当的话，以后有可能也会对我们日常生活构成一些小的干扰。所以这些如果大家把这些注意到了，那么让我们能够既能健康运动，又能够真正让我们身体好起来，这我觉得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事。
0: 嗯，明白了哈。说到这个扭伤啊，那有很多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习惯性的扭伤，就总崴脚脖子，可能崴了一次都没处理好，然后就会出现习惯性的扭伤了哈。那对于习惯性的扭伤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习惯性扭伤嘛，其实是就放在我们说，人扭了几次，如果扭完了，如果恢复不好的话，这个韧带就会被拉松了嘛。
0: 嗯，
1: 韧带拉松了以后，它这个对关节的稳定性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就控制不住，就还更加容易崴伤。那么越崴越松，越松越崴，这就形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叫崴滑了嘛。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就叫做这种慢性踝关节扭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总有一个是对日常生活会造成影响。另外，这扭伤以后啊，这个关节里面这个软骨啊，过度的活动就会有一些异常的撞击，这种撞击就会让我们的软骨，大家都吃到那个我们吃棒骨的时候边上那层白膜，它的软骨是很软的，这种力量的这种异常的撞击呢，就会伤到我们的软骨。时间长了以后，软骨伤了以后，造成了磨损了，就会形成关节炎，让我们日常生活走路就很疼。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比较，一旦到这种情况了，就会比较麻烦。
0: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还是尽量不要出现这种习惯性扭伤的这个情况哈，要不然就会很麻烦了。
1: 早期扭伤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正确的处理，它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风险就会低很多。如果大家都不在意，那么确实因为不出问题的人都不来我们这里了嘛。我们这能看到的门诊会有大量的这种因为不在意造成的这种慢性踝关节扭伤甚至关节损伤、关节炎的这种病人在。
0: 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好像这个患者稍微小一点，是一位小女孩，12岁了哈，足部肿痛1年了啊，中足内侧见局部皮肤隆起哈，触指脚印，然后压痛阳性啊。那这位小朋友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那我在门诊有时候带着同学们出门，带着我的学生出门诊嘛，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如果在咱们的诊室对面来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你都不用看她，你也不用去问她什么哪儿疼。11岁的小女孩来到足踝外科门诊，大概率就是足的内侧中部这个地方是一个隆起，我们医学上叫腹周骨，实际上是因为足弓塌陷了以后，这个地方足弓变平了，而且有好多的小孩子这个地方会多长一块骨头。随着年龄增长呢，导致他体重逐渐增加，负重增加。一般来说都是小女孩到11岁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年龄段和一个疼痛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小孩子啊，他很少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足部发生其他疾病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小女孩一坐在这儿，10个都有9个半就是这个地方的腹周骨造成的疼痛，她一走路就会很疼。一检查来看的话，她足弓是很低的，足的内侧那个骨头啊隆起的会很明显。
0: 好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哪方面的问题呢？只要足部啊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小腿以下的这个位置，足部哈、脚脖子以下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如果说你有这个扁平足啊、拇指外翻的等等，只要是和脚有关的都可以啊。那么今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但是有其他稍稍的抄点纲的也没事儿，也没事，小腿哈、附近也没事哈，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么日常运动引发的这个踝关节的扭伤，早期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措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踝关节扭伤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扭到嘛。刚才说这个急性扭伤，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那后续可能就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不在乎的话，这出了状况以后变成慢性扭伤了，变成慢性的损伤了，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了。

0: 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开刀来修韧带。
1: 嗯，
0: 那么早期其实这个刚刚扭伤的急救处理呢，其实说简单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把它叫成一个 RICE 原则，
1: 嗯，
0: 大米饭 RICE 这四个字母，
1: 嗯，
0: 它分别代表就是休息，就是扭伤了以后，
1: 嗯，
0: 你不要再活动了。你看在运动场上，大家伤了以后都会休息一下，坐起来，然后看一看，在究竟有什么状况。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队医啊或者教练员呢，会拿个冰袋，
1: 嗯，
0: 给他受伤那个部位给他敷上，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字母是 I， 是这个冰敷的意思，给他敷上个降温，
1: 嗯，
0: 这个降温呢，既能够避免它过度肿胀，也能够缓解疼痛，因为这个冰敷会让我们的痛觉变得不是很明显，而且能让这个肿胀，能让血管充血变得轻一点，
1: 嗯，
0: 肿的不那么厉害。然后这个 C 呢，就是这个加压的意思。我们看到好多运动员受伤了，都会弄个弹力绷带，把这受伤部位给它包起来。
1: 嗯，
0: 这个包起来，肯定不单纯是为了好看了啊。这个、包起来以后呢，它一方面能够提供一个，通过这个包扎呢，给关节提供一些额外的稳定性。同时，这个包扎你能够避免方才我们说损伤以后小血管的出血呀、血肿啊，能够避免这些损伤造成的一种肿胀的情况。
1: 嗯，
0: E 呢，实际上是一个抬高。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是休息了以后，如果伤得比较重的话，回家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腿啊稍稍抬高一点点，垫个被子垫在上面，不要总垂下去。有好多人伤了以后，你也总坐在这儿或者是走路垂下去的话，那么水往低处流嘛，我们的血液就会流，这个你不敢使劲儿，它的静脉回流本身就不好，然后这个血液就完全淤聚到那儿，就会造成肿胀特别明显。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休息、冰敷、加压、自己抬高，这么几个简单的操作，如果做好了，后续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这种后遗问题的发生。
1: 嗯，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啊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了。出诊时间是亚太医院区每周一上午，然后下午的时候是特需门诊哈。那么常飞教授专注于足踝领域十多年啊，十四年，在这个足踝部创伤、畸形以及骨病等各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啊。有问题的话呢，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刚这位朋友说到麻木的这位朋友啊，其实说的还真是挺宽泛的哈，最好是能不能再补充一下这个信息？
0: 这样，麻木这个事，如果您还在线上的话，
1: 嗯，
0: 麻木这个事呢，这么几很常见病有很多种。
1: 嗯，
0: 第一个我想知道的是您的年龄，这个麻木出现的这个时间点，
1: 嗯，
0: 对你的它跟什么有关？比如说是跟运动有关呢，还是休息的时候也疼？
1: 嗯，
0: 或者您本身有没有什么其他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啦，或者是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变啦？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您都告诉我，可能会有助于我帮您判断下面的这些情况。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说老师问一下，受过扭伤后啊，走道时间长，这个脚发胀是咋回事呢？
0: 走路时间长，脚发胀，
1: 嗯，
0: 是吗？
1: 对，
0: 这个同样，其实我还是会关心这个朋友的这个年龄和他脚发胀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话，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一些和高龄和年纪增长相关的这么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些下肢血管病、动脉、静脉出问题了以后，他肿胀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就可能会有肿胀的事儿。另外，如果单纯的肿胀一点都没有疼痛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呢，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的。我们经常会说，它的病根不一定在脚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有些心脏的问题、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这些都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一些状况，导致我们的肢体的肿胀。那么不同的疾病导致的这种肿胀呢，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这种严重程度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在这里可能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一样一样仔细展开去说。
1: 嗯，
0: 反正能告诉大家的，如果是你没受过伤，脚没有扭伤或者没有外伤的情况之下，它还会发生的这种肿胀，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首先要考虑到全身的这种情况引起的。如果你局部受了伤了，受伤这个局部发生肿胀的话，那么我们要考虑受伤局部的，那么这个外伤造成的的话呢，可能我们只要排除了骨折，排除了严重的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有好多修养就可以了。所以单纯就一个肿胀这个事儿，可能我们会分析出好多好多种情况，每种不同的情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应对方案，所以希望您提供一些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吃卡培某某脚疼咋办呢？不会的药品名啊，我省略俩字。
0: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看他，方才我说他 这个他这个吃这个药和他这个症状有没有直接关系，或者他黄导还是说他的年龄、他的这个原发疾病是啥，他为什么会吃这个药，所以还是说这个另外脚疼是疼哪个部位，可能这个因素还是提供不是太全面
1: 、
0: 啊、嗯。
1: 好，那这里边呢我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也提醒啊正在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哈、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说得很清楚，最好呢是把您这个病史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呢要很详细标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再次提醒注意大家被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一个回复了哈。好，咱再往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脚后跟疼怎么治疗，也没说是因为啥，反正就是脚后跟疼啊、
0: 这样吧，我发现因为朋友们确实可能大家都不是医生嘛，
1: 是
0: 有时候可能就针对自己最关注的这一个点提问，那么这样我就针对着这一个您这一个点呢、我能想到的最最常见的疾病，我把最常见的这个一两种情况呢、稍微展开一点跟大家说一说，要不然好像每一个问题都深入不下去，可能大家也得不到这个帮助啊。
1: 嗯，
0: 脚后跟这个事儿呢，最常见的其实是两个病。
1: 嗯，
0: 有一种情况是脚后跟踩地的脚底下这个疼。
1: 嗯，
0: 另一种情况是踩地的脚后跟后面挨着鞋帮的这个地方疼。
1: 嗯，
0: 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很常见。脚底下这个疼呢，踩地的脚底下脚后跟挨地的这个地方疼，其实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叫足底筋膜炎。
1: 嗯，
0: 它是一种慢性劳损性疾病，一般这种脚底下这个疼啊最多见的就是早上下地那下特别疼，睡一宿觉早上起来刚下地踩的那下也不敢踩，脚后跟不敢在地，瘸了的走过几步以后呢，这种疼痛逐渐能好起来。
1: 嗯，
0: 走，然后你好起来了以后走，如果走再多了，它可能又会刺激着疼了。这种情况是脚底下挨着鞋底儿的这个不挨地的这个地方疼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当然有好这疼了有好多朋友会去医院拍个片子，有时候会看到一个骨刺，在门诊经常会看到病人来了跟我说，你看老医生我脚底下长骨刺了，这个刺扎着我疼。但实际上呢，刚才我说的这种足底筋膜炎，如果是那种典型的疼法的话，这种疼其实是和脚底下这个骨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有好多人疼得很厉害，他脚底下其实并没有骨刺，也有很多人这个骨刺很大，但是他不疼，所以这个骨刺和这个疼痛发生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不能说很偶然的关系吧，他俩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这种疼痛是足底筋膜，就是说一个慢性刺激造成的，所以如果您是这儿疼的话呢，处理起来其实如果时间不是很长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会考虑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我们说有几个比较简单又安全花费又不是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第一个我会告诉朋友们回家去做自己做练习，就把这个脚啊没事往上扳来牵拉住你这个筋膜。
1: 嗯，
0: 没事去用手扳一扳也行，或者踩地也行，把这个脚往上使劲做这个牵拉动作，这个是最简单最安全又没有什么风险，也不用花钱的一个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做一个鞋底做一个保护，刚才我们说这个疼痛呢它是一个足底的慢性刺激造成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刺激给它解决掉，不来刺激它了，那么它这个疼痛就会好很多。比如说这个解决办法，比如第一个可以用一个很软的鞋垫，有现在有好多商店也卖那种硅胶的特别软的硅胶垫，或者是鞋底特别软的鞋子，你可以尝试，如果是很比较轻重的话呢，换一个鞋垫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两个办法你觉得还是没有解决你的彻底的问题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到你附近的医院，有一些好多医院会有康复科呀，会有冲击波这么一个机器，是一个机器来处理一下你这个局部，它会对缓解急性这个炎症、急性疼痛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好多人呢，第一次打的时候啊，打的会比较疼，但这个你稍稍坚持，一般来说打两次以后，这个疼痛都会明显缓解的。所以对多数人这几种办法，我说我们见到门诊的病人呢，70%-80%的人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治疗都能够得到一个很不错的缓解。但如果这几种办法还是不行，那下一步可能你就真得去医院来找我们当面评估一下，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的方案。但是有一部分人特别特别顽固的，偶尔我们也会做个小手术来给他做一个处理，但是那是极少数的。所以早期轻的时候及时处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方向，我说这是脚底下疼，这个是最常见的足底筋膜炎，非常常见。 还有一种疼痛就是脚后

0: 根脚的后方挨着鞋帮的这个部位，这里的疼。那么这个疼呢，其实就是相对后面这种疼痛呢，这种情况呢发生的一般就相对会比较年轻的朋友会多一点，就是尤其是喜欢运动的，对大家喜欢运动的人群，大家要小心点，一旦发生了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去发现，来医院去想想办法解决，否则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运动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病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只要你脚上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和这个刘教授来进行交流，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很重要的啊。那么说到了这个足部疾病哈，这类手术是越早治疗越好吗？延迟手术会不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哈？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手术的话，我们要看什么样的疾病？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哪什么情况？
1: 嗯，
0: 有一些疾病是要尽早治疗、尽早手术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如果是我们的关节软骨里面挫坏了，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积极的建议病人去尽早手术的，因为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拖的时间越长，软骨损伤这个范围会越大，后果会越严重，治疗效果也会越差。但是如果早期治疗的话，你像软骨损伤这个病，早期治疗我们可以一种微创的办法，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情况，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损伤，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早期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崴脚这个事儿，那么如果说你崴个脚到医院了，我就建议你手术的话，那么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也不太容易接受。事实上，单纯像扭伤这一类的事儿呢，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保守治疗，通过一个制动啊，通过一个修养这么一些，或者一些康复治疗，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这么一些结果。所以具体是不是需要早期开刀，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做不同的判断。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儿马脚型前脚掌着地，有两个鸡眼痛得厉害，必须得做手术吗？
0: 是。儿麻是吧？
1: 对，儿麻
0: 这个事的话就相对比较复杂。儿麻是要叫小儿麻痹嘛，就是实际上我估计可能都是年龄比较相对比较偏大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通过疫苗已经把这个小孩子的儿麻已经基本上解决掉了。如果成人年龄比较大的话，这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一些状况会引起脚部的一些畸形，这个时候他脚尖着地，所以他的可能是有鸡眼在，但这个时候他的鸡眼只是一个副产品，它不是因为鸡眼造成的疼痛，所以这个时候足部的畸形的改善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这种儿麻造成的，就我们叫马蹄足畸形嘛，就是靠前脚掌走路，叫马就靠前脚掌嘛，所以我们把这种叫马蹄畸形。所以这种畸形一般来说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足部的这种畸形，才能够相对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单纯解决这个鸡眼的话，那么它这个足的畸形在，这个根本问题在，后续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如果是这个儿麻造成的这种足部畸形的话，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足科外科去详细的诊查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开刀手术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哈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春节时间哈，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是特区门诊的。那中老年人踝关节性骨关节炎，有哪些日常的表现？它的治疗的方式又是什么哈？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踝关节骨关节炎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儿。那么我们其实更常见的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大家都能看到好多老年人，他膝盖疼得很厉害，他走路也走不了。其实踝的关节炎呢，发生率虽然不像膝关节骨关节那么多，但是它从它的病因、从它的发病机理到治疗上，都和我们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了，就是走路疼嘛。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有肿得很厉害，会变形，但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还是走路就疼。那这种疼痛呢，它是和你运动直接相关的，走起来就疼，你休息起来就好也好。这个你不管它的话，它这种关节里面的磨损会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也会越来越明显，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限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早期的话，放在我们说跟软骨损伤类似，因为关节炎的早期就是一个软骨的损伤了。如果你很早期的发现、很早期的治疗的话，我们能够以一个很简单的手段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 但如果到了晚期了，你疼得很厉害了，或者说关节里面的软骨已经完全的破坏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治疗起来就相对会就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就实际上患者我说跟膝关节是类似的。那么膝关节的骨关节，现在我们最标准的方案就是到晚期了，就是做关节融合，那么做关节置换。踝关节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关节置换。那么最近这几年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啊，让我们人工踝关节的这个治疗效果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所以最近这些年，在全世界，在全国全世界范围之内，这种人工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呢，就发展得很快。所以大家如果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考虑换一个假关节，能够来解决疼痛的同时，能够保留我们的关节功能，能够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生活质量。
1: 刚刚常老师您说要换一个假关节哈，这个换假关节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手术吗？
0: 这个手术技术本身确实是相对比较难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它不是一个常规手术。你像我现在其实我们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到好多县医院都可以做了，但是膝关节有好多基层医院还是会比较谨慎。但是在我们在这个三甲医院，基本膝关节手术是个常规手术了。但是踝关节的置换呢，在绝大多数的三甲医院，大家还是会比较做的都不多。那么只有是在国内来看，也是只有几个这么足踝外科的专科医生们，他们做的会更多一些，也是效果会更加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想换踝关节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找在国内去找一些专科的足踝外科医生，这样可能会更靠谱。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说44岁男士哈，总是足跟痛，然后脚胖，他说脚胖应该是脚胖哈，得查查哪个方面啊？
0: 44岁男性，我可能没太记住，44岁男性什么情况来
1: 着？然后总是足跟痛，
0: 足跟痛，
1: 然后脚胖啊，得查查哪个方面啊？
0: 脚胖
1: 啊，
0: 所以足跟痛这个事儿呢，方才我们说了，最常见的这两种情况，一个是脚底下挨地的那块地方疼，一个是脚后跟穿挨鞋帮的那个地方后方疼，这两种情况是最常见的。有一个是跟蜕变相关，一个是和运动损伤更多见。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如果你是脚胖的话呢，还有一个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痛风的这个情况，就是血尿酸增高。如果是44岁又是男性，假如说你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呢，那么这个嫌疑可能我们也要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您这个没有查过血尿酸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检查来排除这个事儿。现在血尿酸检查也价格也不高，也相对一般的医院都可以查。如果血尿酸增高的话呢，那么它这种疼痛和方才我们说的那两种由于损伤造成的疼痛，它的疼法其实还不太一样。方才说的那个，不管是脚底下这个足底筋膜炎来的疼，还是脚后跟的这个跟腱炎来的疼，它一般都是和运动一些相关，就是你活动了它就疼，你休息下来躺在床上休息不动弹，这个疼痛就会缓解。但是如果你是血尿酸增高来的疼呢，它疼痛部位可能也在这两个点，但是它的疼痛呢就和运动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反倒是有些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它也会很疼。所以这两种疼痛部位虽然一样，但是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特点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血尿酸这个事增高了呢，它可能会在不同人身上啊表现的这种特点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人就会这个在急性炎症期呢，他就会这个脚会有明显肿胀，会有红肿热痛的这些急性炎症表现。所以你说的这个脚胖这个事儿，如果是炎症来的肿胀，那么它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两个脚都肿的话，就是单纯的这种生理性的我们就除外了。如果是脚胖的话，那么方才咱们也提到了，是能不能是这种下肢肿胀造成的。那么方才我们提到那其他的那些，除了痛风以外，其他那些比如说肝脏、肾脏、心脏、水果甲状腺的这些情况，我们如果是两个脚都肿，而且这个和疼痛没啥关系的话，那么可能也要考虑那些疾病的这种可能性。
1: 好哈，这专家解释已经非常详细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足底筋膜炎65岁，超声波治疗5次好转了50%，吃西罗某半个月好转70%，停药后呢又继续出现疼痛的情况啊，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怎么回事的？
0: 对，这个朋友是已经是 说得很清晰了，而且他自己诊断的也很明确，就是说足底筋膜炎。
1: 嗯，
0: 是足底筋膜炎，其实再看一看，大家看是非常常见的

0: 的时候，这一回我们已经提到了好几遍了。
1: 是，
0: 足底筋膜炎方才他提到了，他已经用了冲击波治疗，说冲击波已经好了50%了。
1: 嗯，
0: 所以再回头想方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套治疗方案，足底筋膜炎，咱一起回忆一下啊。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我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共同锻炼。
1: 嗯。
0: 这个脚往上拉，做足底筋膜大拉伸，这个是又简单又安全又不花钱，所以我一定首先这是第一个需要做的。刚才这位朋友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说如果您没做的话，这个我一定建议您把这个治疗加上拉伸训练，这个是第一个我建议您做的。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做一个足部的脚型垫，做一个软垫，因为刚才我说这个足底筋膜炎是一个慢性刺激来的，我们走路的时候如果鞋底比较硬，这个刺激持续存在，它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它也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用一个软的鞋垫，或者买一个好的运动鞋，软一点的，当然现在在好多地方也可以做定制，按照你这个脚型来定制这种专门的脚型鞋垫，它会更加匹配你的脚型，它的效果也会更理想。所以再回头看早期的足底筋膜炎，做牵拉锻炼，做个鞋垫，做冲击波，这是最简单最安全费用不高的这么几个办法。如果您那两个没尝试的话，建议您尝试尝试，大概率它是能够缓解的。
1: 嗯，好啊。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你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来说前面没有听到啊，非常的简单哈、啊，怎么样回听回放呢？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林新闻啊，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啊。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外踝骨折140天了，骨拆线已经模糊了，活动脚趾弹响不疼，怎么治疗啊？
0: 骨折140天了的话，我们应该认为它已经，我们叫这个骨折已经初步达到一个愈合了。
1: 嗯。
0: 啊，他说这个骨折已经这个骨折线本身已经模糊了，就是说从片子上也看到骨折是长往一起长了，长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关心骨折这个事儿了，因为它已经算长好愈合了嘛。
1: 嗯，
0: 所以剩下的事儿就是您说的这个脚趾弹响这个事儿了。脚趾弹响其实不光是骨折，我们有好多人正常的生理都弹响，哎，我的手。
1: 嗯。
0: 哎，好像也不响，也不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如果就是弹响不疼的话，我们把它叫上生理性弹响，一般来说不用去管它的。
1: 嗯
0: 嗯，这种弹响其实你管也没法管，你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生活，就这么地了。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弹响伴有疼痛的话，可能就要来找医生看了，这个它这个疼痛在哪儿来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1: 嗯，
0: 只要造成疼痛了，这个事儿一定是我们医生重点需要关注、需要去帮您解决的事儿。
1: 嗯，
0: 不疼的弹响可以暂时先不管它。
1: 对，就是不疼的弹响，就生理性的就不用到。

0: 回事了，是不是？你为啥有些人你看很酷啊？我觉得一般人啊，这没啥问题啊。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我距离我距脚后跟三指处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有点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哈？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只能猜了啊。
0: 对，
1: 这个他说因为脚后跟疼，最常见的，最脚后跟三指处这个地方疼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内踝，脚的内踝尖，就是脚的内侧有个凸起的骨头，叫内踝，内踝那个尖端和脚后跟之间，和脚后跟最后面之间，大概中点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个容易发生疼痛的点。而且如果你疼的话呢，你会多数人这个地方你用手摸这个地方，这个会有一个鼓性的隆起，比较硬的比较凸起的一个包，而且你跟别人对比一下，你的这个隆起可能会比别人要更明显，而且这个隆起这个局部你用手摁着它一般来说也会是疼的。所以我只说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最常见的一种问题，我们叫腹骨联合，或者叫根距骨桥，就是这个地方两个骨头，一个叫根骨，一个叫距骨，他们俩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异常增生，就是多长出了一块骨头，这骨头在一起磨，你走路的时候它就会磨，异常的摩擦，这种异常的应力刺激就造成了疼痛。所以这种疼一般来说就是走路出疼，你看走路也疼是吧，你用手用手按，你说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但这种疼痛你休息下来它应该就是明显缓解的，不走路就不疼，走路可能就疼。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果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可能没有什么保守治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可以尝试适当的休息休息，也可以尝试适当的运用脚型垫儿改变一下足底的这个形状和受力，但是往往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如果疼得很明显的话，可能就要来医院，我们把它切掉。这种疼痛呢，其实我说那个骨头这个长的这个状况啊，它可能从小就有。它小时候你不刺激它，它相对比较稳定不疼。多数人都是到成年以后，一个不小心扭脚了，给它刺激到了，它相对有微动了，有这从那以后就开始走路就疼，走路就疼。所以如果是我猜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可能很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病人做了这个手术，所以他成人一个小伙疼了很长时间了，也是很纠结，最后在门诊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要做了，因为这个手术很简单，把它切掉就行了，手术很简单，恢复也很快，手术以后我们会即刻让你尽快几天刀口只要稳定了，很快就让你几天下地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0: 是这样啊。哎呀，下边这个问题还得可能是猜的，咱看吗？猜进去别看了，是不是？看大家说的详细一点的，咱再看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您好，26岁女，小脚趾有点麻，不是经常的，想问一下咋回事？这个好像也跟猜的差不多啊。
1: 是，所以就说我们足部的疾病吧，就不像，其实有一些科室呢，你比如说他看个片子就能够明确的诊断，
0: 是的。
1: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描述，你比如说关节外科膝关节，一个老人家膝关节疼了，那基本上大概率就是膝关节骨关节炎嘛。但是足这块的疾病呢，就是我们这个脚上有20几块骨头，有几十个韧带，有几十个关节，所以就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完全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病人来到我们这儿到门诊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给别人查体的，给别人的脚露出来，给他活动活动，给他摁一摁。有时候他这个脚上痛点呢，他痛点差出一个公分，差出一个厘米去，他这个疾病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诊断治疗到后续的建议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这些问题也是，就是有好多问题如果您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晰的话呢，我就不敢给您特别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个有一些疾病它差一点的，你这个症状呢可能好多疾病都有，但这些疾病它的治疗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只能去刚才我说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去猜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啥，你按照这个常见的情况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办法去尝试一下试试看，如果成了那就最好，如果这个最常见的这些办法不成，有可能你还需要到医院来 跟医生当面的去我们检查一下，
0: 嗯，
1: 来才能够更确定的帮你跟这个确定这个问题是啥。
0: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最好是详细一点的哈。
1: 嗯、
0: 如果大概猜的，这咱就自然就忽略一下了。
1: 那这个26岁的小子麻木呢，其实，因为26岁比较年轻嘛。
0: 嗯。
1: 年轻人，他不像方才我说，如果老年人有糖尿病的话，我们会考虑到是不是糖尿病的神经血管病变。
0: 嗯。
1: 26岁的话，就这种可能性就不大。
0: 嗯。
1: 其实26岁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26岁女性一般都爱美的比较多嘛。
0: 是。
1: 穿个比较瘦的瓢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这个鞋子就会挤到我们的脚。脚上有一些很表浅的皮神经，如果你长期挤压的话，它就会引起麻木不舒服这个事儿。
0: 嗯，
1: 这是26岁女性可能我能想到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假如说我们怀疑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过一段时间它你不挤这个神经了，有可能它就会好起来。当然说小指外侧，当然如果你用的26岁很年轻，说你很年轻，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它刺激到某一些神经，可能小指外侧或者足背外侧也可能会疼。但是这个年龄，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你先换双鞋子试一试，
0: 试一试啊。看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细致一些哈。他说我2脚趾和3脚趾往下一个手指的距离下面长了一个硬东西，多长时间以后呢就得用这个剪刀剪一剪啊、穿鞋疼，这个该咋办？
1: 啊，这个他描述的很清晰啊，
0: 对，
1: 是2脚趾和3脚趾下方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它是我们的足脚走路的时候受力的一个点，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每走一步它就要吃劲儿，受摩擦的一个地儿。正常我们人呢，刚才我们说我们脚底下会有一个脂肪垫儿，
0: 嗯，
1: 脚底下骨头和皮之间会有一个脂肪的一个减震的一个垫儿，走路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另外我们现在说，刚才我们提到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本身它如果缓冲减震好的话，也会对我们脚是一个保护。所以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不是太注意，这个鞋子比较薄比较硬的话，同时如果你这个年龄再稍微大一点，脚底下这个脂肪垫有好多人就萎缩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脂肪垫萎缩了，这个减震就是变得弱了，然后你这个脚底下这个鞋子减震就没有了，它就会硬对硬的摩擦，所以这个地方您说那个硬的东西多半是磨出来的茧子，这个茧子它就会你一个受到一个走路的刺激，它就会变得很疼。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下面总长这个东西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穿一个减震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做一个鞋带，把这个地方加厚一点，别去摩擦它，别去刺激它。有时候是我们可以，如果做鞋垫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其他的地方让它多受力，这个地方少受力，我们可以通过鞋垫做一些特殊的加工，它不受力了，不受刺激了，它可能这种疼痛自然就好起来。所以您可以先尝试，我觉得这种您这个描述可能大概率是这个情况，单靠把它绞掉了，你给它剪子绞掉了，它还受刺激的，就还会再长的。
0: 哦，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你好，9岁儿童脚后跟底部啊经常发炎疼痛，几十天脚无法落地走路，这是什么病因呢？
1: 所以确实是很常见。方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事儿，不知道
0: 说了一下
1: 在不在？对，所以就脚后跟疼，方才我们先说的成人的脚底下疼，脚后跟后方的疼。然后后来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小孩子，方才我们说8、9岁到10岁左右小男孩，尤其是体重稍微有点大的，尤其是那种很活跃、成天在外跑的，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多见。他出去跑多了，他就疼，疼了就不敢动了，回家说：“哎呀，我脚疼了，不行了。”然后你看养两天好了。你看不住他就出去跑去了。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小男孩的脚后跟的最后方的这个地方疼的话，大概率是这种年龄段造成的这么一些特殊的，就我们叫生长痛也好，还叫骨垢的损伤炎症也好，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让他休息几天不疼了，可能就没事的话，就可以继续观察的控制的活动量，过个1-2年到11、12岁以后，这个地方的骨垢软骨发育成熟了，闭合了，它就这种疼痛自然就会好起来。
0: 好啊，这个我觉得描述的还行啊。他说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过，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一走路呢就肿还疼，不走呢就消肿，请问医生用做手术吗？
1: 第一个作为答案的话，手术这个事现在应该是不用考虑的，因为这个肿这个事手术是很难解决的，手术本身又是个损伤嘛，开完刀了以后加重这个损伤可能会肿得更厉害， 所以我们手术一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疼，而不是为了解决肿。
0: 嗯，
1: 回过头来看您这个过程啊，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那这个年轻是有多久了呢？
0: 嗯，
1: 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十年？所以就

0: 是太确定，一般来说如果骨折几年以后的话它就不应该再肿了。如果你是比如说半年前摔伤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还有半年或一年前骨折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可能它的血液循环没有完全重建，它可能会走路多了会肿一点。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再继续锻炼一段，再继续恢复正常生活，它慢慢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已经年轻的时候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如果十年二十年前摔伤的话，现在发生肿了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要警惕你这个肿和你当年的那个伤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伤完了以后这十年二十年都没肿，最近发生肿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最近发生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考虑和你以前那个伤有关系，要考虑能不能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最常见的脚肿和损伤无关的导致脚肿的这些常见的原因，心脏、肝脏、肾脏、血管、甲状腺等等。如果是这种可能的话，是不是首先去做个体检，把身体这常规情况了解一下，可能会有帮助。
1: 嗯，好，听众诸位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抓紧这点时间哈，尽快来提问啊。昨天就有朋友说常教授您好，我这个右脚啊是拇外翻扁平足啊，前脚掌疼，走路不敢落地，怎么治疗？这个有点麻烦吧。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听到这个描述也很清晰，
1: 这个清楚。
0: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我们在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拇外翻、扁平足、前脚掌疼。前脚掌疼就像方才那位朋友描述的，很有可能是第二指和第三指下方的这个地方疼。其实这几个疼痛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他们会组合到一起发生的这么一些症状。
1: 嗯，
0: 平足以后就会，它整个足部的畸形了，就会容易发生拇外翻。拇外翻以后了，这种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他足底脂肪垫也会跟着萎缩，他足底受力的环境也会发生改变，这个脚第二、第三下方足底脂肪也会疼。所以综合这些事儿，如果他疼痛不是很明显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足弓垫来做调整。刚才我们说做一个脚型鞋垫，把它足弓支撑起来，支撑起来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足弓正到了，大拇指这个异常的受力也会好，拇外翻也会能有所帮助。
1: 嗯，
0: 通过这个鞋垫，同时做这个足弓垫的同时呢，把你脚掌第二、第三指下方这个疼痛的部位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些加工，让这个地方的受力让它也变轻一点。所以你看你描述这么些事儿，其实这么些事儿放在一起，通过一个特殊的鞋垫儿，就很有可能会让您缓解，
1: 嗯，
0: 或多或少会有帮助。即便不完全缓解，这个鞋垫儿一定会对你这些症状会有所帮助的，所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事儿、
1: 嗯。可以考虑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是左脚大拇指偶尔麻，59岁，右脚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走路腿酸没劲儿，啊，
0: 嗯。
1: 这个还需要
0: 这个也得猜一猜比如说因为年龄比较大，也不算太大嘛，59岁，现在我们叫中年人是吧？
1: 是，
0: 你说实际算中年人。大拇指偶尔麻的话，所以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如果用拇外翻的话，大拇指都歪了，这个骨的这个包有可能会刺激这个皮神经，造成大拇指麻。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穿宽松鞋子，把这个拇外翻纠正纠正，这个麻木有可能缓解。如果是大拇指和脚和足背的内侧都麻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要警惕有没有腰间盘突出的事儿。你这个年龄段可能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同时你也提到了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
1: 嗯，
0: 走路没劲儿，那么这些事儿呢，也有可能和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有关系。腰椎管狭窄走路多了，就我们叫间歇跛行嘛，走几步就没劲儿了，歇一会儿，有劲儿了还能走。所以这种腰椎的问题要考虑到。另外，我们所谓的间歇跛行，除了腰椎管狭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病也可以引起间歇跛行的，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下肢血管动脉供血不足了，动脉的问题，你走走路它供血不足了，它营养不够了，就酸痛。
1: 嗯，
0: 你坐着歇一会儿，它嘛营养又供上来了，它可能就会缓解。所以这几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您是不是去，如果症状明显的话，就去可以去医院，按照这几种病来去做一些检查，来看看究竟是哪种情况。
1: 嗯，哎呀，其实这些猜的这个问题哈、啊，其实真的是就得靠经验哈、啊。
0: 医生，我们就总会讲，你给我一个症状，我们按照这种症状，我们去做鉴别诊断嘛，有哪几种疾病有可能是他？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好，骨质增生，跟腱炎。

0: 几年穿不上鞋，男47岁，有糖尿病和痛风。
1: 啊，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刚才都提到了这么几个事儿，比如说跟腱炎这个事，他自己这个说得很清楚了。跟腱炎这个事儿，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是脚后跟后方，脚后跟上方跟腱相连接的这个地儿出现的疼痛。那么这跟腱炎呢，最常见的，其实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运动损伤，长期过度的运动造成的跟腱的拉伤。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除了这种年轻人的运动损伤以外，高尿酸血症、痛风或者是风湿这一些病，也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构，比如说跟腱的这一些结构的损伤，它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造成疼。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比较明确的诊断出来了有血尿酸的问题，有风湿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一步的治疗还是应该先把这些代谢性的问题给它控制好。就您的疼痛有可能和外伤有关，也有可能和风湿、痛风这些炎症有关，但现在我们没搞清的情况之下，首先我们把痛风和风湿这个病给它稳定住，都是有益无害的。不管这个疼痛和它有没有关系，你把这个炎症给它稳定住，对您的身体、对您的远期的这个健康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您控制完了风湿和痛风这些炎症性的事儿，它就好起来没事了，那我们这个治疗就算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如果您把这个炎症控制好了，它还疼的话，那么下一步我们再按照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去琢磨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当然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开刀的，那么那个是我们后续需要去关注的事儿。所以总体这个即便是那种情况，你先控制好炎症，对您也一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选项。所以第一步先去控制炎症，控制血尿酸和风湿这个事儿。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说到这个足部的相关疾病，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腹周骨会和这个扁平足一同出现吗？如果是两种畸形叠加的时候，那矫正需要额外注意哪些关键的点哈？常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腹周骨和平足呢，它们确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腹周骨呢是实际上周骨那块多长出来一块小骨头。但那个小骨头呢，其实有好多人是不疼的。我们正常人拍片子，其实好多人看到那个地方多了一个我们叫指骨的。但如果是平足的话，足弓低了以后的话呢，那个地方腹周骨那个地方啊，就会受到一个异常变增大的应力的牵拉。那么它就会这个异常的力的刺激呢，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疼痛的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俩的病因最终的病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经常同时出现。治疗上呢，我们也需要同时，他们治疗上也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足弓塌陷了，它会容易发生，我们把足弓撑起来了，它这个地方受力减小了，腹周骨这个疼痛呢自然而然也就会缓解了。当然也有不缓解的，我们需要开刀手术的，那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呢第一个发生，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病因，不是病根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发病的这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治疗上呢，我们也经常会把他们当成一组疾病去治疗。我们首先会去做一些平足的矫正，比如说儿童，我们会垫一些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通过一些足垫支撑足弓，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比如说距下关节制动器把这个跟骨给它平足做一些，简单的说平足做一些矫正，平足矫正了，它足弓回来了，这个可能就会好起来。
0: 好，
1: 如果它足弓好起来了，它还是疼的话，我们针对腹周骨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刺激，做一些腹周骨切除的这么一些手术的办法，也还是有的。
0: 好，继续来看平台啊，老师好，75岁开始左脚大脚头趾，大脚头趾哈、啊，指甲突出，他说他大拇脚趾头哈、啊，指甲突出，两边指甲呢是往肉里扎了哈、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嵌甲吗？
1: 听他的描述应该是吧，这个脚趾头长得歪了，这个指甲扎到肉里边，有时候会有些人尤其是剪指甲剪得很深的时候，指甲往出长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甲床周围的皮肤很疼的。所以如果是这个看甲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可能是需要我们来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处理，把这个扎到肉里的指甲给它拿出来，否则它就一直在长，就一直会疼。而且你一直在它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剪指甲嘛，希望把那个指甲剪掉来减轻这个刺激。但是说你要使劲往肉里去抠这个指甲，就会反复的容易发生感染，一旦发生感染其实就又红肿热痛流脓嘛，就其实很讨厌的。
0: 好、嗯、那看一下时间，常老师咱再回答最后一两条呗。
1: 好的，
0: 咱俩也选一条我先选一条啊。这位朋友说，35岁男士，走路久了情况下呢，严重的时候会脚底板疼脚麻，常年呢就觉得脚底板不舒服，是足底筋膜炎吗？有啥注意事项跟缓解的办法吗？
1: 这位提供的还相对比较全面啊。35岁男士

0: 某一个点的疼痛，
1: 嗯，
0: 所以您后面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的这个疼痛一定是很明确的一个点疼。就刚才我说我们病人来我们要查体的，足底筋膜炎一定是你用手指尖摁，就手指尖这么大一个地方疼，边上一部分以外它都是不疼的，所以这种疼痛的特点才是我们诊断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1: 嗯，
0: 如果您是这个整个足底都麻都疼的话，那么它大概率，看你这种描述呢，我猜它就疼痛可能不是一个点，而可能是一个这一大片的话，它就不是足底筋膜炎来的。
1: 嗯，
0: 不是足底筋膜炎呢，35岁男性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些因素，比如说神经刺激，有一些腰间盘突出也好，还是踝管也好，这个神经整个走行过程当中，不管在任何地方受刺激了，你这个地方受刺激的这个神经所支配的这个区域，就脚底板这个区域，你都会感觉麻木、疼痛、不舒服。
1: 嗯，
0: 当然你说糖尿病足有没有可能？如果您假如说这35岁，现在糖尿病发生早了，20几岁发生糖尿病，十几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有没有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但糖尿病这种情况呢，它在经常，它不光脚底板，脚背可能也会有一些症状。所以那另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穿鞋子，鞋底特别薄，这种刺激的脚底板不舒服，也不能完全除外。所以这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先换换鞋子，注意保护，注意点活动量，看能不能好。如果不好的话呢，那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就是通过神经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腰间盘呢，或者是神经局部的神经卡压的这么一些情况。
1: 嗯，好，然后您再选一条，尚老师啊。
0: 我再选一个，
1: 选一个。
0: 我看看啊，
1: 看看哪条哈、因为真的是这个消息太多了哈，
0: 太多了，
1: 只能随机再选一条了。
0: 我看看哪个能有点代表性啊？
1: 对。后边都是99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选好了，
0: 那我看看，看到这一个写的是，我不知道是，我读一下吧。男性47岁，糖尿病痛风。
1: 嗯，
0: 哎，这是不是读过的这个呀？
1: 那是读过的。
0: 糖尿病痛风，脚后跟骨质增生，指点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做了产生一波位还未好转，需要手术吗？啊，还不太一样，跟刚才那个。
1: 对。
0: 所以您这个说了很多糖尿病痛风，
1: 嗯，
0: 然后又有指点性关节炎，其实刚才那位朋友有类似的地方，
1: 嗯，
0: 你说打了3次冲击波还没好转，这个时候呢，手术作为一个可选项，是我们考虑的选项当中的一个，
1: 嗯，
0: 但是因为你有糖尿病和痛风这个事，痛风还好，但糖尿病不知道多少年了啊，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糖尿病这个事儿是我们考虑手术的一个。一个让我们很谨慎的这么一个因素，就如果糖尿病的话，我们是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糖尿病本身会让手术的风险增高很多。同时呢，您只是说这个跟指点性关节炎呢，您是做了3次冲击波治疗为好转。
1: 嗯，
0: 其实这个关节炎呢，除了冲击波治疗，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也可以给它加上，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像我们足底筋膜炎一样。这个关节炎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做一些牵拉啦，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有一些烤电了，这一些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合这些药物，口服一些非甲体类的脊椎镇痛药啦，用一些膏药啦，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注射治疗啦，打击 PRP 一类的啦，这一些还都有这些可能性。所以如果这些办法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所有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什么效果都不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就是去评估你的血糖、你的血尿酸的情况、手术有多大风险。如果觉得手术风险不大，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的话，那么手术治疗也是一个选项。那么手术其实又分成所谓的微创手术和开放手术，如果您这个范围很局限，那么我们可以也有可能通过关节镜局部清理就解决了，两个小口，这样风险也很低，手术也很简单。但如果您是范围很弥漫，微创手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我们最后的选项不除外，切个口把你这个跟腱损伤的部位做一个彻底的这么一个清理和手术了。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哈，也非常感谢常老师的这个做客。我看到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看得出来大家对常教授非常的喜欢啊。那虽然线上的这个直播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要提前要结束哈，但是呢，我们线下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特区门诊的时候来找到这个常飞教授哈，请专家来为您进行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预约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网上提前一个礼拜挂 号应该就差不多哈。
2: 一周的。
1: 对，停一周。

0: 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但是回听回看，还是那句话，很简单啊。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的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常老师再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1: 好的，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其实我看线上也很热闹，好多朋友们会有好多的关心的问题。
0: 是。
1: 那么今天确实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因为我对足踝这个常见疾病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做一些科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线上搜足踝外科常飞医生，那么您常见的那些疾病呢，可能在线上我都能给您做上，对，有一些解说呢，可能给您提供一定参考。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您的问题，或者说您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到门诊来找我，那么我也非常愿意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
0: 嗯，好，
1: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也非常感谢常教授的这个做客，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哈，以后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说你这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最爱好心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1: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又到了咱们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了，问候大家。我是中华，在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依然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聊一聊，唠一唠，聊一聊自己的近况，聊一聊自己的见闻，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积累的关于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和好方法。0431-8581-5588 8581-5599已经为大家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好，在今天啊和听众朋友畅聊的环节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防病的意识。我们说聊健康聊养生，那么疾病预防的意识和知识不能少。今天我们首先说一说口苦啊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习惯将口苦归咎于上火或者没休息好。可是事实上呢，夜间频繁出现口苦的现象，往往与潜在的疾病是有关的。口苦它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当它频繁固定地出现在夜间，尤其伴随其他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2: 与我意中人而紧相随，爱爱恋。
1: 首先我们说说人体的胃部和十二指肠之间呢，有一个类似闸门的结构，它叫做幽门。幽门的正常功能是阻止胆汁、胰液等物质反流入胃，但如果幽门功能出现障碍，胆汁就可能反流入胃，进而上行至食道甚至口腔。胆汁一旦反流至口腔

伤就会造成明显的口苦感啊，尤其是夜间躺下睡觉，由于重力影响减弱，更容易引发胆汁反流，使得苦味加剧。那除了口苦这个症状之外呢，胆汁反流性胃炎呢还常常伴随以下症状，比方胃胀、饭后腹痛、恶心、偶尔呕吐，还有呢消化不良、乏力，还有就是胃灼热感。胆汁反流呢并不是小事情，它小呢会刺激胃黏膜啊，严重的会造成糜烂溃疡，甚至形成胆汁反流性胃炎。所以说大家，如果您在夜间反复口苦并伴随上述不适，建议您及时就医啊，不要觉得可能就是上火啦，可能就是这个没休息好啊，如果它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不是一时的小问题啊，可能是某些疾病病的信号正在敲打你啊，提醒你。还有一种疾病，胆结石也可能是引发口苦的幕后黑手啊。胆囊的作用呢是储存和浓缩胆汁，而胆结石形成以后，一旦堵住胆囊或胆管的通道，就会造成胆汁排出受阻。胆囊为排出被困住的胆汁，会出现强烈的收缩，使胆汁在夜间更容易被压入胃中，这个过程呢也可能导致进入口腔，导致口苦。那么除了口苦啊，胆结石带来的一些典型症状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啊，比方说右上腹的疼痛，尤其是在夜间或者餐后加重，还有呢就是恶心、呕吐、咽油腻食物，就看见油腻的食物就不想吃，就恶心啊，还有呢腹胀、发热，另外呢出现黄疸、皮肤和眼白发黄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胆绞痛。胆绞痛其实是很剧烈的，我们说结石的疼痛啊极度剧烈，可能持续数小时，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因为有一些胆结石在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只有通过 B 超检查才能够发现，因此如果你经常夜间口苦并伴有右上腹的不舒适，务必警惕胆结石的可能。

还有一种疾病呢，它也会影响口腔的健康，它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一种系统性代谢疾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也会影响口腔的健康。在高血糖状态下，人体的味觉神经可能会出现功能紊乱，导致味觉错乱。也就是说，明明没有接触苦味食物，却感觉口苦，这是因为味觉神经传导异常，大脑接收到了错误信号，误以为口中有苦味。此外呢，高血糖还会导致唾液腺功能下降，出现口干、唾液减少的问题。夜间唾液分泌本就减少，糖尿病患者这一情况更明显，苦味感因此被放大了。那除了口苦这个情况之外呢，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包括视力模糊，手脚发麻，有麻木感，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你夜间频繁口苦，并伴有以上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建议您尽快到医院进行血糖监测，早发现早干预。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甲状腺啊。甲状腺位于我们的头颈部啊，这个是调节身体代谢的关键器官啊，就是在锁骨上一点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意味着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它会导致身体代谢水平异常升高。那么在夜间呢，甲亢患者的交感神经异常兴奋，不仅使唾液迅速蒸发，造成口干口苦，还可能影响胆囊和胃的平滑肌收缩，进一步诱发胆汁反流，加重口苦感。除此之外呢，甲亢的患者还表现为心悸、手抖、多汗、怕热、消瘦、乏力、失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甲亢呢是一种内分泌疾病，发病隐匿，但它却影响全身多个系统，需要通过甲状腺功能五项检查明确诊断。一旦确诊呢，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控制激素的水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说了，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总觉得自己口苦，可能是没休息好，可能是上火了。但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当中啊，却强调了，口苦虽小，却可能隐藏着大问题，尤其是那些夜间频繁出现的口苦，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警觉。它可能是甲亢的表现，它可能是糖尿病的表现，它也可能是胆结石以及胆汁反流性胃炎的典型症状。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尤其是防病的意识是很重要的。有一些症状呢，我们不要一带而过，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要总是觉得年龄大了正常啊，千万不要这么想。有的时候您一这么想啊，小病就可能拖成大病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啊，及时发现疾病，早期治疗啊，这样呢自己既不遭罪啊，那同时呢也少花很多钱哦。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在饮食当中预防疾病需要注意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沈阳有一家三口在家就做了一个非常家常的炒鸡蛋，但没想到吃完之后竟然集体出现了呕吐、腹痛等中毒的症状。经过调查呢，问题的根源出在鸡蛋上啊，那是吃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就是放进冰箱前被清洗过了啊，所以这

个问题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说鸡蛋壳表面并不是完全光滑的，它布满了微小的气孔。为了保护蛋内的营养和避免微生物的入侵呢，蛋壳外还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相当于是给鸡蛋带了一层防护罩。如果在放进冰箱之前，你把鸡蛋清洗了，尤其是用水反复冲刷或者用抹布擦拭，就很容易破坏这一层保护膜。保护膜一旦消失，细菌就能顺着这个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在低温的环境下缓慢繁殖，所以看似干净的蛋壳实际上已经成为细菌的捷径。有实验显示，将清洗过的鸡蛋和未清洗过的鸡蛋分别放入冰箱保存5天，结果发现洗过的鸡蛋打开之后，蛋黄呢已散开，并伴随着明显的腥臭味，而未洗过的鸡蛋蛋黄依旧完整新鲜如初啊。因此买回的鸡蛋如果不是商超包装蛋，也就是经过清洗烘干喷油处理过的，最好不要自己清洗，直接放入冰箱保存就好了。除了能不能洗，鸡蛋摆放的姿势也很重要。很多家庭习惯将蛋横着放，甚至是随手堆叠，其实这样更容易加速变质。正确的方法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原因在于呢，鸡蛋大头一端有气室，如果把大头朝下放，气室的位置会被压迫，蛋液贴近气室导致透气性变差呢，从而加快鸡蛋的变质速度。而小头朝下大头朝上，不仅能够保持气室的稳定，还能延长鸡蛋的新鲜度。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呢，把鸡蛋放进冰箱就能无限期的保存了，这呢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在2到5度的低温下呢，鸡蛋大约可以保存1个月左右，而在室温下最多10天就会开始老化，营养价值下降，还可能滋生细菌。因此鸡蛋不能一次囤太多，家庭采购的时候最好是按照1到2周的食用量来购买，这样呢既能保证新鲜，也避免了长期保存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那什么样的鸡蛋我们不可以吃呢？首先是不吃异味散黄蛋。鸡蛋散黄有多种原因，比如说运输的震荡、久放或者是已经是受精发育过的鸡蛋，但如果伴随明显的臭味，就说明细菌已经入侵了。这类鸡蛋即便加热也不能杀灭所有毒素，必须丢弃。还有呢，就是这个壳一旦出现裂痕，细菌呢就会迅速的进入。若裂纹很浅，可以尽快彻底加热后食用，但只要蛋壳膜也破裂了，就要果断的丢弃。还有呢，一种鸡蛋存放过久，蛋黄膜会变脆，蛋黄贴壳。如果局部轻微贴壳且无异味，还能去除贴壳的部分来吃。若大面积变黑伴随异味，就说明这个鸡蛋呢彻底坏了，千万别吃。所以健康饮食啊，往往就藏在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里。我们说饮食健康，饮食健康，我们既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要防止病从口入啊。入秋了，提示大家这一点很重要。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8: FM 101.9，
9: 昨天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0: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11: 回到交通8号线。
12: 看来我来对了。
3: FM 101.9，
13: 健康娱乐广播，
3: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

好，听众朋友，休息了一会儿，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里，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接着聊，同时要提示听众朋友的是，您不仅可以通过打开广播调频至 FM101.9 啊，收听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还可以用您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咱们老年聊天室啊，这样的话您可以加个关注，同时呢每天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这个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啊，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随时可以收听和回看。今天要和大家聚焦的呢是防病的话题啊。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说了啊，如果口苦可能是哪种疾病的信号啊？那家里的食物呢也要注意保存啊，也要掌握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这个生活的小常识，这样可以把疾病挡在门外。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出汗这个话题。人体出汗啊，本是调节体温的一个自然机制，然而有些部位异常多汗，往往就潜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啊。有些朋友问，出汗真的能排毒去湿吗？啊，适量的排汗的确是有利于健康，因为人体中会有一些身体代谢的产物，如果这些产物没有通过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和皮肤排出体外，就会在体内形成垃圾。

0: 相信在呢，很多的朋友平时运动少，又长期处于空调的环境当中，并没有什么出汗的机会，因此呢，人体的代谢废物无法通过汗液流出而积聚于体内。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适当的让自己主动的去出汗啊，进行有氧运动有助于出汗，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另外呢，运动排汗也是比较好的去寒除湿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过量排汗则不利于健康。那身体的某些部位出汗多，可能就暗示着身体出现了问题啊！今天就赶紧和大家讲一讲，或许正是您想知道的话题。首先呢，头汗比较多，主要见于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这是什么原因呢？头汗多的人呢，多为湿热体质，平时喜欢吃肥甘厚味。头汗的原因常为湿热上蒸、火热上炎啊，涉及一些脏器，一般为心、肝胆或脾胃。那么，如果你手脚经常汗多呢？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主要呢是出于双手双脚，临床上比较常见。严重的人伸出手的时候，汗水甚至会像水滴一样往下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脾主四肢，手足汗的出现和脾胃的相关性更大一些，脾胃虚弱、脾胃湿热都可能会导致手足出汗。
1: 春夏秋冬时时变化。
0: 还有一种汗我们叫劳心汗，它主要是出现在心窝还有两乳之间这个位置啊。这是什么原因？平常呢比较劳累，操心比较多，导致呢心气相对不足啊。那改善的方法呢，建议大家平时可以用点党参来泡水喝啊。
1: 谁看到过他？
0: 还有一些朋友啊，他鼻子爱出汗，一般出现在鼻梁、鼻尖、鼻翼两侧。
1: 别让我惦念着他。
0: 这是什么原因？肺开窍于鼻，所以鼻汗多，多和肺脏相关。肺气不足，肺气失于宣降，都可能导致汗液的分泌异常。
1: 告诉他世界再大，有我。
0: 那改善的方法呢，肺气不足的人平时可以多做做深呼吸，还可以用黄芪泡水喝啊。那我们说这个这四个部位汗出多了啊，小心是一些疾病的代表啊。可能你并非有一些实质性的疾病，但是这些脏器的功能异常是有的，所以大家应该趁它没有从小病发展成大病的时候重视它并调整它。

爱出汗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呢出的是轻汗，有的时候出的是黏汗啊。那这个轻汗黏汗有什么区别呢？轻汗如果汗水偏轻，接近水的感觉，同时伴有乏力气短，可能提示你有气虚的情况啊。那么如果出黏汗，汗水偏黏腻啊，甚至弄脏枕巾，体内可能有湿浊湿热的情况啊。这个轻汗黏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最后提醒大家，出汗之后别立马吹空调喝冷水，用干毛巾或温热的毛巾擦汗，休息一会儿，等汗消了再洗澡，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

0: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们说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季节呢，它又被称为多事之秋，所以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中华特别的提示听众朋友要有一个防病的预防意识。那我们说秋冬季节呢，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初秋的季节里啊，一定要有一个预防的意识。那么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都是高血压，那我就想问问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你是否还在为血压悄悄升高而烦恼呢？那在2025年7月啊，这个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多增加坐站的切换次数，比如说你坐一会儿就起身接个水，或者呢站起来伸个懒腰，比单纯减少久坐时间更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频繁的坐站交替能够增加肌肉的激活能力，缩短久坐时间，促进血液循环，类似微型运动，有助于改善血压。建议久坐的时候每小时起身2到3次，像倒水、上厕所、溜达，可以设置手机提醒，或者用小容量的水杯强迫自己起

0: 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的方法其实有好多啊，挑几个简单的推荐给大家。多喝白开水，其实它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具体的说呢，每天饮用大约6到8杯，一杯呢大概是240毫升左右。白开水的人，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要低得多。同时呢，建议大家饮食当中多吃一点全谷物，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与摄入全谷物最少的人相比，全谷物摄入量最高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26%。那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发现，每天只要多吃90克左右的全谷物，也就是相当于一碗的半糙米饭或者3片全麦面包，高血压的风险就会降低14%。与完全不吃全谷物的人相比呢，每天吃200克全谷物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可以降低22%。那么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糙米、全麦、燕麦、荞麦、玉米、小米，这些食物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对健康特别有益。同时啊，建议家中这个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患者，建议您呢可以把自己的食用盐变成低钠盐，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啊。数据显示，低钠盐可以显著降低5.2-1.5毫米汞柱的血压。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每天吃个鸡蛋还是很重要的。那每周吃5个或更多鸡蛋的人，高血压的风险降低32%。与其他健康饮食模式相结合，食用鸡蛋的有益效果还会更强。
1: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0: 另外建议有血压困扰的朋友吃点西红柿，比起那些吃的很少的人，每天吃超过110克西红柿的人呢，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降低36%。哎，这个数据已经是很可观了啊。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点豆制品，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的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个总豆类啊，尤其是大豆的食用与高血压患病的风险呈负相关，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群里这种影响更明显，所以中老年听众朋友一定啊注意，在自己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吃点豆制品，对您的整体健康状态，尤其是在预防高血压这块有很多的好处。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在电波那一端的您啊，如约的每天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今天中华介绍的关于一些防病的健康知识，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是您感兴趣的，是您爱听的。如果您喜爱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锁定 FM101.9 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0: 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

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

0: 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厉害的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亮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怎么
3: 处理？你妈是
2: 你们班
1: 人。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聊聊天。
4: 不盲目追求幸福，自会得意人生。人生只有一次，没有人希望自己活得浑浑噩噩。若想活出生命的真意，享受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生活，就必须靠自己把握方向，不为外力所控。充分利用时间与潜能，发挥个人特质，并与宇宙万物相切合。人人都可以通过内在的省思，享受超越自我、得意人生的狂喜。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6: 朋友别哭，我找寻自己的路。
5: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 为您打造

0: 身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8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有这么点困惑的事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1: 嗯，
2: 我老头今年56，我55。
1: 嗯，
2: 我一儿一女，女儿结婚了，儿子去年也结婚了。我们是农村的，虽然说生活不是怎么太好吧，也不太低，反正也是个中等，挺好。
1: 嗯，
2: 就是这两个月期间，我发现我老头啊，就是上网玩微信，就跟一个大连的女士就聊上了，聊的特别亲热呀。
1: 嗯，
2: 我这最近这几天我就发现了，我昨天晚上发现他俩还聊，我就问我老头，问你跟谁聊呢？他说的那个我看近视，我就把电话抢过来了，抢过来我说你这是近视吗？我说你这不是鱼眼吗？我一看他就跟人家聊了，我把电话让我扔水里了，
1: 啊，
2: 气的我这手也得凉了，这心都像针扎的似的呀，肖江老师啊，我这是。哎呀，我都不想活了，气得我，为了这个家呀，辛辛苦苦的，我们在农村也占个中等，挺好这个家庭。他怎么的？你说肖江老师，你说是他做的，是我愣的不对，是他上网上的不对。你给主持，你主持这个节目，得判断的一针见血，我就听你的，肖江老师。
1: 我不知道他聊的是啥呀。
2: 他的打听那个跟那个女士吧，哎呀，他俩一人就关心他呗。那女的就问他你干啥呢？他说我干啥干啥呢？老头干啥干啥呢？老头问那个女士呢干什么呢？吃什么东西啊？吃这个东西吃不好，别吃了。这个喝奶呀凉了啊，那个夜衣，就是那种温馨的感觉，就那一人吧。我昨天我这一看，我一听吧，我是亲眼听着了。我一脚门里。我们是农村的吧，我们家三间房，儿子住底下。
1: 除了这些说的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话吗？
2: 你说话东西他是已经都聊两个多月，但是以前那个他不行啊，
1: 除了这些话以外，还有其他过分的话吗？
2: 那他没有，我老头这么说的。你有时间你过来上我们这农村来，赤身裸裸。就这句话说的，所以说我就接受不了。我一瞅他这个电话，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个情绪，所以说我把电话就给他扔。
1: 你摔电话干啥呀？你说你拿着电话让儿女们看看多好啊！
2: 哎呀，我肖亮老师啊，
1: 哎、
2: 我
1: 再问你啊，我再问你
2: 啊，
1: 你把电话扔了，他说啥了？
2: 他说的，他让我你把电话找出来，我当儿子面就把他删掉，把那个微信删掉，我不接受。这个电话是苹果的电话，女儿给买的，好几千，都是他自找的。你放好日子不过、
1: 啊，
2: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现在你要咋的？
2: 我让肖江老师你给评评这个理。你说现在我气的我这心就是前胸生疼，这是一个。我不想跟他过了。我今年我也不怕儿女笑话了。
1: 至于吗？
2: 他这属于疼爱我。
1: 至于吗？
2: 那还怎么至于我？这那就是差的没聊到一起去了。这我是发现的早，我要发现的晚的话，那还说不上怎么地呢。他都背着我聊，他来上边，
1: 那还能怎么地？
2: 我儿媳妇头年年底坐月子吧，我就一直来那个下边那房待，我都不上来这个屋。所以说，他就跟他就聊上了，我都没往这上寻思。
1: 说完了。
2: 啊，我说完了。
1: 那你就跟他离婚吧。
2: 离婚行哈。
1: 行，你要这么倔的话啊，除了法律不让干的事儿，你只要想干，我都让你干。但是刚才呢，我也说了，我说至于吗？我认为这事儿不至于啊。你是眼睛里不揉沙子，但是你记住了，眼睛里凡是进沙子，这眼睛肯定是有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为啥对那个人啊？

0: 就那么温柔呢，而对你就这么冷漠呢？你想过这些吗？还把手机摔了，那跟手机有啥关系啊？你以为这样你把手机摔了你就真就能撒气了，还是你真就能管住他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有一天这官司打到儿女们那儿去，儿女们你觉得真能完全向着你吗？您是母亲了，你说你儿媳妇坐月子，我估计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吧，遇到这点事儿都这么挣扎火燎的啊？你们家是有多少钱呢，是吧？你就把手机啪摔了扔水里去了？就算是你老头不正经，咱说就算是你跟你老头离婚，你把这手机留着，把这卡给他扔了，手机刷一下，大伙儿别人不还能用吗？你至于这样吗？有啥事儿咱解决啥事儿呗。你们家的钱大风刮来的，你女儿的钱就随便就挣来了，你有没有从你自己身上反思啊？有没有想一想你自己的原因呢？你老头做的不对啊，现在我还很难说他不对，因为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呢，这么跟你说吧，可能也就是他在网上认识一个网友，或者有的时候呢说话啊，咱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啥太大的分寸，仅此而已，我们并没有发现别的呀。你就醋劲这么大，你就这么就这样，人家还说了，说当着儿子的面把这东西删了，你还不接受，你还想咋的？你离婚也可以，你说吧，明天你就跟孩子们都找来，孩子们都成年了，都成家了，你就说你闹离婚，你看看你孩子怎么说你。你离婚之后你觉得你过得就好了，你上哪儿去啊？
1: 小江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行不？
0: 我说完了
1: 啊。我头一个星期吧，我上这个屋了吧，他在外屋就聊你聊，他来那个聊吧，我来外边刚要进屋没进屋，我就听你说的，我叫你老伴你生气不啊？就是那种温馨的感觉完啊，那你忙吧，你做饭吧。我哎呀，他，我说你自己老伴活不烂跳的来这隔着你，你管一下老伴，我说我这心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呢？
0: 你丈夫说了，仅仅是这样一个状态啊，你要觉得说你想跟他离婚啊，没有人拦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再见
1: 啊。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0: 好，来迎接尾号为202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哎呀，我想问你一点事儿。我找一个那个后老头啊，这后老头吧。有个那个100多平的房子是那个单位发给他的，完叫他女儿借他女儿住，完他这个房子我们住的76平嘛，也是他的，当时早就给过户给姑爷名字了，现在姑爷他俩属于换住，换住呢我是2007年来的，完他老伴2004年去世，他姑娘和姑爷子吧就把房照偷着拿走了，给改了，改成了姑爷的名字了，还给做公证了。老爷子没到场，也没签字，也没按手印儿。那个。

0: 现在都是姑爷闺女个个签的达成协议公证，现在呢前天吧到那个公证处查一把律师跟的查一把吧，他们就有一个档案吧，好像是描述。
1: 你问我他们家的这些事儿干什么？
0: 不是，现在就是我们是怎么回事了呢？现在那个这不是登记结婚吗？儿女还不让，还干涉，干涉一二年想登记不叫我们登记，后来我们一三年被派人说媒去，到那儿吧，他上这放血的大女儿，这没法，一四年是年底后补一个那个什么吧，他把户口本也偷走了，这补个那个户口本，我俩就登记了。登记一个月他们知道了，就来了六个人，到这就是往外赶我，务必得走离开这儿，这老爷子就碰都昏迷不醒就不让走，他们就告人抓着老头，抓着这后这嫩的电话也不让报警，上这不要打我，反正这后我也没动手，我说你打就打，要户口本。
1: 现在咋的？现在咋的？
0: 现在老爷子吧就有点就逼疯了似的，就用这房子，他非得想打官司打回来，我说你打不了了。
1: 你要问我啥？
0: 我要问问这个事儿。老爷子现在不想搁这个地方住了，他们净熊的欺负他，有病，没有人管，两个姑爷的女儿。
1: 你要问我啥？
0: 那就要问问，想走，不搁这住，上别墅住，租房子，想把这租出去，是不是他女儿和姑爷的名字？他能我们走了，他是不是能给卖了？他不能让你租啊？
1: 对呀，你也没有权利去租，
0: 都是人家名字了，就不让你租了，是不？
1: 对。
0: 那你说这个事儿，那老爷子现在疯疯癫癫，非想打这官司，非想把房子打回来。我说
1: 那是他的事儿。
0: 我说这官司你打不了。我说人家那个都得改成人家名字。
1: 你打不打得了是他的事儿，你也不是你也不是律师。
0: 对，他就是跟我老租呀，非让我去。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哎哎。
1: 你找这么个老头儿，又跟他登记了，又过了这几年，你过着啥好日子了吗？
0: 一天好日子没过到。
1: 你图的是啥？好了，这是你自己合计吧，你也不用回答我。你啊，跟这老头在一块儿，你给老头带来的是啥？你给老头带来的是幸福和快乐吗？
0: 不是，这是老头吧，现在就是我走他就没气儿，就死，一走就死，没气儿，磕头跪路。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儿子，特别困难，我儿子。
1: 孩子知道你这种情况吗？
0: 嗯，我儿子在往回叫我，完我说的我不回，我儿媳妇不找我，撵我。我儿媳妇说两个孩子都没给我带，你在这跟人老头过十一年了，你还我孩子都到现在上学，怎么这样？你也想回来？你一分钱没有，你回来什么没有？那你别回来，我们还租房呢，我们也没地方住。啊，那老头的呢？
1: 所以走这一步后悔没？
0: 我后悔，现在也晚了。
1: 好了，那我再问你，你当时结婚登记登那个记干啥？
0: 当时我是农村，不没有保吗？这老爷子非督着我登，实际我不想登。老爷子说你登了之后，这房子我让你住到老，我给你写个遗嘱。他说夫妻金
1: 那房子都已经不是他的，他写什么遗嘱啊？管什么用啊？
0: 他不知道，那时候他不知道，都寻思见女儿记住还有这房子呢，合计这一百。
1: 现在啊，这么跟你说吧，
0: 嗯，结果人家说零。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跟老头商量吧啊。这个房子呢能不能打官司要回来，让老头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是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来听着好吗？哎，第二个呢，我觉得你们也没有必要在这儿住了啊。如果说律师说有可能要回来，老头愿意打就打，如果律师说要不回来，你就劝老头不用再打这官司了。然后呢，你们自己去租一个房子，让老头呢把这几个儿女告上法庭，让他们给老头出赡养费，每个月给拿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给老头这个建议啊，一旦说被他们那些儿女们知道了，你可要够呛。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啊，说现在比如说年轻人搞对象啊，结婚父母反对可能没用，但是如果说咱中老年人如果再婚的话，儿女们要拼死反对的话，老年人这日子肯定过不好。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您好好想一想吧啊，再见。
0: 嗯，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14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景老师。
1: 你好。
2: 很荣幸能跟您对话
1: 啊。
2: 我及我的父母都是您的忠实粉丝，每天都在听您的节目，现在有一个难心事儿需要小景老师为我的父母来解答。
1: 您说。
2: 因为他们想收听结果，所以委托我来跟您通话。
1: 嗯，
2: 我今年25岁，我的姐姐是35岁。
1: 嗯，
2: 结婚，我姐姐结婚11年，孩子10岁。 然后半年前我的姐姐发现我的姐夫，因为他经常玩网络游戏，结交了网友，而且跟网友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吧。然后这样我姐姐就想离婚，我姐夫那方面可能也想离婚，但是现在纠结的是孩子的问题。我姐夫之前有房有楼，两个住处，但是都是我姐夫父母的名字，就是即使离婚了可能分不到我姐这块。但是我姐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是要不要抚养孩子，她想给孩子母爱，因为她知道孩子才10岁嘛，可能妈妈来教育孩子更好。但是她担心的问题是她每月工资只有1500块钱，现在上小学还好说，等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她怕给不了孩子更好的条件去上学，怕后悔。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想让小燕老师帮解答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孩子已经10岁了，
2: 对，
1: 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2: 秀娟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您，就是正常的孩子可能会选择，但是我姐姐家的孩子可能是被宠着长大的，或者是被娇惯一些，他好像不太能做出理智的选择。比如说我问他，
1: 别这么去判断孩子，
2: 嗯，
1: 就把这个事儿摆在他面前，让他必须去做一个选择。
2: 好，
1: 不管他的选择是不是理性的，这也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他一个选择。只要这个事儿啊不是开玩笑就可以了，就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2: 好，
1: 第二个呢，其实您给我打电话，我把你当成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带着孩子。
2: 啊，对，
1: 你姐姐，我希望你姐姐能要这个孩子啊。
2: 啊，对，
1: 因为这么说啊，你想一想，他父亲啊因为有外遇把这个家造成这个样子，你想一想，他父亲能尽到教育好孩子的这个责任吗？
2: 不一定能，不一定。
1: 您先听我说好吗？
2: 嗯，好。
1: 啊，他不能尽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对孩子来说呢，很可能就把这孩子带歪了。
2: 嗯，
1: 一旦孩子带歪了，我告诉你，孩子长大之后一事无成，他会迁怒于他的父母。所以你母亲当年所有的良苦用心，比如什么教育问题啊，这个那个，孩子都不会去想，他只会想我从10岁开始就没妈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对父母非常非常仇视，说句不好听的，到那个时候他不理你，那算是好的。还有多少个回家做你当父母的，一点招都没有。还有一点就是，你告诉你姐姐，虽然说现在呢他俩如果离婚的话啊，他父亲也必须要拿抚养费，包括以后上大学的时候这个钱他父亲也有责任。那另外呢，姐姐既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您的父母也好还是您也好，能多少都帮一下，帮着姐姐来度过这个难关。
2: 会的。
1: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这孩子的情况对孩子的影响。另外有一点要嘱咐你姐啊，就是你姐和你姐夫他俩怎么样，离婚了之后咱说不要成为仇人啊，为了孩子的这个健康，他俩感情这一面就翻过去了。只要离婚以前谁对谁错，谁对不起谁，那都是过去的一页，不用再提了。只要离婚，那你姐姐是孩子的母亲，她是孩子的父亲，一切往后看，别让你姐姐心里边揣着恨啊来过生活。一个是她过不好，另外一个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
2: 对，
1: 明白吗？
2: 明白，秀娟老师，我想就是打断一下您，不好意思。
1: 我说完了，谈不到打断了，你说吧。
2: 那个，我和我的父母都是想尽全力的去帮助我姐姐，就是在孩子这方面，我们可以付出金钱或者其他的。但是我姐姐现在她的心态不太好，我想让你帮我，怎么能说服了我姐姐？她觉得她担心的问题是以后还我养不起孩子了，不能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孩子到时候
1: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带给你的姐姐就可以了啊。
2: 哦，行，
1: 好吗？
2: 好，谢谢刘洋老师。
1: 哎，
2: 再见。
3: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校长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孢子油，我跟老伴儿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校长。”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880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喂，你好。
1: 哎，
4: 我想就是帮我老公他姐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老公的他的姐，我老公的姐，
1: 你大姑姐呗，就是。
4: 对对对，
1: 说吧。啊
4: 啊，然后这是他亲姐，然后他亲姐就是第一次婚姻就是老公出轨离婚了，然后就是后找了一个，现在又找了一个结婚了，有了一个18个月的孩子，然后他就是和我聊天就问我，他老公总是背着他就是打电话呀，或者是发信息呀，或者是她就是看她老公的手机，就是她老公就是很不高兴，就是不喜欢她看。她老公和她就是3个月或者4个月能见一次面，两个人分居，然后她姐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然后 就是想咨询一下他们俩的感情，这样下去是不是不会长久，然后

0: 还是一个二婚，然后她老公的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她老公做什么工作的呀？
0: 就是在外地做一些，自己做一些生意。
1: 嗯。啊，然后你这大姑姐，她第一次婚姻有孩子吗？
0: 就是都怀孕了，然后她老公就是出轨了，然后她就是很生气，然后就是打掉了。
1: 嗯。然后和这个丈夫认识多久之后结的婚呢？
0: 不到半年吧，几个月的时间。
1: 他第一次婚姻都有这么大的伤害了，那第二次为啥还这么仓促呢？你能理解吗？
0: 他特别着急，有着急的成分，就是想把自己嫁出去。再一个就是，可他单身可能也有一年了，然后也是想结婚，应该是就是他，我觉得他是比较。那种靠感觉找喜欢的那种人，就是感觉对了就好，也不分就是家庭条件呐、或者是门当户对之类的这种。
1: 这么跟你说啊，首先说啊，我个人觉得你这大姑姐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她的婚姻观念，包括她对婚姻的理解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甚至呢是一种另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于说你说的情况啊，她的丈夫总背着她打电话，总背着她发短信啊，这个是有问题啊。但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能轻易的下一个论定，就说她是不是啊跟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了，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有很多很多种情况。感情可能靠感觉啊，感情也一定是靠感觉的，但是两个人真正走到婚姻的这一步，靠的更多的是理性。是吧？而且你这大姑姐呢，已经有了一次婚姻了，这次婚姻又这么盲目，我觉得会给她以后的婚后的很多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灾难吧，灾难的伏笔。你现在问问你大姑姐啊，你说如果你一旦确定姐夫出轨了，你怎么办？你离婚吗？如果你离婚的话，听着，如果你离婚的话，你要这个孩子吗？啊？让你姐姐好好考虑考虑她以后的生活，你再麻烦你告诉她，两个人在一块儿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无需用语言来表述的啊。你姐我觉得有点像看贼一样在防着她的丈夫，你还要说什么？
0: 我打断一下，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她老公就是也是老婆出轨了，然后就是离婚了，她老公的前妻吧，就是她老公特别喜欢她前妻，就是她前妻出轨之后，然后遇到我这个大姑姐，他们两个结婚。就是交往的时候，我大姑姐和我讲，就是，她老公不愿意把她带出去见她的朋友啊，或者是聚会什么，都不喜欢带着她。然后就是交往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矛盾，买什么东西吧，都是征求别人的意见，不征求她的意见。她老公就是对她的意见没那么重视。然后就是结婚之后。他俩不是有个孩子？
1: 你说的这些问题想证明什么？证明你这个姐夫从来不爱你姐，对吗？
0: 我就想知道他。
1: 我不想和你谈这些事儿，我们俩在谈另外两个人的感情，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
0: 我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就是
1: 你如果说想真想帮他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啊。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结婚了？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和我老公结婚一年。
1: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0: 自己有个店。
1: 啊，你把你自己的婚姻经营好啊，他的婚姻你管不了啊。如果你真想帮他的话，让他自己和我说啊。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 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

0: 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酸化酸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5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那个肖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您辛苦了。那个我有个很纠结的事儿，就是我今年57岁，我就是4年前呢就到海城就是参加工作，就是我是工程师。
0: 嗯。
1: 但是呢跟着工作了2年多一点的时候，全员放假。
0: 嗯。
1: 完事给那个他召回去一部分，我们这个研究院呢就是只召回了就5-6个人，剩下都没召回。
0: 嗯。
1: 完事只剩下我们这10多个人，他冒充我们的笔记，就说的给我们解除劳动合同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就都起诉了。
0: 嗯。
1: 起诉了，但是说的就是法院的这个法官呢现在都是简易程序，仲裁也上了这个单位。那个法官呢是在这法庭上跟我就是吼了我，我就这个事儿。
0: 什么叫吼了你？我不懂。
1: 就啥呢？他说我提交这个就是入职的证明啊。
0: 嗯。
1: 我提交了是这个3、4份，但是就是那个在那个小那个记录员就是那个书记员记录前的那女孩咋着，我就没我就合计说的就是，有好几个证据就能证明入职时间了，我就没提，他就吼了我。
0: 什么叫后了你？我不懂啊。
1: 就是态度非常蛮横的，就是那什么。
0: 你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吗？

0: 就是庭审，庭审现在就他一个人。
1: 嗯，
0: 现在庭审叫简易程序，就是的，只有这一个，就是这个。
1: 你要问我什么？
0: 就是这法官抽了我，就说的，我俩还想顶他，我想跟他就说这个争辩，但是我合计他需要他的判决，我要犹豫，我就说的，我这证据太多，我说我就是这个那个没想到那个，我只能这么说。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0: 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我顶他还是，就是他不顶？
1: 不叫顶，叫据理力争，也可以叫陈述你自己的事实和观点。
0: 不是他说的，那是你咱这个就经过了好几次，就说的那个一审二审的哈，就是这个女法官吧，就没这种状况，就遇到这个男法官，就是的，就是让我非常就说的愤怒。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0: 就是说的，他跟我吼了我
1: 一个我不懂得你吼了的问题，第二个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陈述你的观点。
0: 不是，他就是他的态度、就是，
1: 因为你这，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认为他态度不好的话哈，你可以现场就提出来你的观点，你就可以直接说他态度不好的问题啊。
0: 啊，直接就说。
1: 对呀、
0: 啊。但是我合计那样事儿的吧，就是那个对判决我感觉会有影响。
1: 你如果感觉都是对的话，还有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和无奈吗？别想着又要西瓜又要芝麻，没那么多好事儿。
0: 那我就据理力争的，就说我。
1: 对啊，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神圣的权利啊。而且在法院在庭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么去做呀。
0: 但是就是说的，我要是跟那个说被告吧，我是
1: 你如果说是工程师的话，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都不咋相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工程师最起码你应该有一定的学历啊，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算是我们没上过法庭，我们最起码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也应该了解啊。比如说在法庭上，我们要拿出我们自己所有的证据，是吧？我们要用事实来说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据理力争，这不存在着刚才你用的什么 hold 了还是什么玩意儿呢，我不懂那个词啊，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像你刚才说的啊，说什么你有什么什么失误啊还是怎么的啊，说你以为你证据多了就怎么怎么样，很多东西不是你以为的就是事实，不是你以为的就能成为证据。
0: 你听我说，我这个入职时间我有，就是说的那个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复印件，第二个证据我有，就是那个入职前工作押金的收据，第三个我有，就是说
1: 这些事情和你的代理律师去说。
0: 哎呀，这我为啥说我没找代理律师？就说这个
1: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需要专业的人去做。
0: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啊，那行，
1: 再见。哎，
2: 来迎接尾号为688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帅帅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啊，我吧有一个事儿，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2: 嗯，说吧。
3: 我呢，今年57岁，我是丧偶。我丈夫是14年前去世的，完了呢，我在他去世4年之后，我又找了一个，去年1月份又去世了。上周六吧，那个南湖公园举办一个鹊桥会完了就给我来电话，我就去了。到了之后遇到了一个大连旅顺人，他是离婚的，他呢61岁，他和他姐姐一起来的，完我们站在这儿。就是谈话，不到10分钟吧，他这个姐姐和他就是同时强调，那个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能靠一个人。他姐说，那一个人得拿出1000块钱来生活。然后我说这事儿都好说，我说这先见面，我说以后处一处再说。完了这几天呢，他就总给我来电话，他已经回到那个旅顺了。总给我来电话，就是让我到他那儿去串门看一看他家。我现在拿定主意，我是去还是不去。
2: 你先告诉我，你看好这个人什么了？
3: 这人吧，他是从这个外表啊，或者是这个说话啥的，瞅着还是算可以。

0: 吧，但是那是肯定是不了解，这是肯定的，而且现在没法了解，他在那边，
1: 啊，
0: 我在
1: 你就是看好的什么了，咱们说啊，这个年龄，
0: 啊，
1: 是吧，
0: 啊，
1: 你早已经过了那种所谓的年轻人干柴烈火一见钟情那个时候了，
0: 是
1: 吧，
0: 啊，是
1: 我们更多的是想找那么一个人牵手来过完后半生。
0: 对，
1: 咱们说这个时候可能感觉会稍稍的让步于现实。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好这个人的年龄啦、身体啦，还是说他的工作啦，还是他的收入啦，还是他的家庭比较干净啊，怎么样，你究竟看好他什么了？
0: 也就是那个年龄。
1: 我倒是觉得假如说啊，首先问你们俩所面临的问题是你要再去旅顺，对吧，你要去外地。
0: 对，
1: 那么去外地的话，你到那儿去了，咱说他也不来，你到那儿去了，咱们先别考虑以后，你就考虑现在，你去了，你和他住在一起吗？
0: 啊，
1: 是不是，你去了之后你住在哪儿，你靠什么来生活？
0: 啊，是，
1: 是不是，你现在咱们别谈将来，因为现在你们俩都没有办法来开始。
0: 对对
1: 对，不对，你去了之后咱们说啊，你像某些人似的去了就和人住在一起了，彼此也不了解，你想一想，如果用这种方式开始的话，那以后你在人的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啊，是吧，那都是可预见的一个将来，那没有一个好结果。你说你要想跟他相处，你去了咱们说你租个房子，然后再先找一份工作，你披家舍业的为了去了解这么一个人，你觉得合算吗？
0: 是啊，所以说我就没拿定主意。
1: 我觉得甚至连开始都没有必要，
0: 啊，
1: 我很好奇的是他既然是那儿的啊，怎么还到这儿来参加这种活动呢？
0: 他是和一个朋友见面，来了两天，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是特意来参加这个相亲活动的是吧？
0: 他不是，他是
1: 不是的话那就更可恶了，我觉得
0: 是吧？
1: 你说不是，你来办事儿，你办事儿吧。有这么活动，你参加了，你整这事儿，你不觉得这个人不够严肃吗？
0: 对
1: 啊，比如说啊，比如说他现在给你打电话，他不让你去吗？
0: 对，
1: 去你问他，你现在让我去，我去了，我住哪儿？我做什么工作？谁来养活我？你看他怎么说，对不
0: 对？
1: 你想一想，他想过这些事情吗？还有，如果说他真看好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一人拿1000块钱，这个没问题哈，用你的话来说这是小事儿，是吧，如果我们说相处很多年了啊，如果你咱们说我们是大学生啊，或者说我们两地相恋很多年了，我为你放弃也行，那现在我们谁都不认识，萍水相逢啊，凭什么就让我到你那儿去啊？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干脆就不和他扯，就当没这么一码事儿。
0: 对，
1: 因为这个事儿难度太大。
0: 是，
1: 嗯，好吗？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再见，
0: 啊，
1: 哎，
0: 再见，
2: 嗯。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博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安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博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博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

0: 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1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谢谢老师。
0: 你好。
1: 我平时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个感情问题想咨询一下，比较纠结。
0: 您说。
1: 我今年26岁，然后有一个处了5年半的男朋友，是大学期间认识的。
0: 嗯，
1: 然后现在面临着他是异地的问题，我毕业以后，因为我们学的是工程专业，所以就是不好就业，我去西安，他是西安人嘛，然后去找工作也没有找到。
0: 嗯，
1: 然后回家了，是工作了1年半了，然后现在涉及到结婚，然后我又去那边，涉及到结婚，他说他家必须在西安市买房，然后我又去西安找了一次工作，又没有找到，因为各样普通话不太标准，还有生活习惯和那边人相处也相处的不是特别好。
0: 嗯，你男朋友在西安做什么工作？
1: 工程类的。
0: 他为什么不在沈阳找工作呀？
1: 他就是西安人，他因为他父母也在西安，他就不想。
0: 你不是沈阳人吗？
1: 我是鞍山人。
0: 是啊，你是辽宁人，鞍山人，你父母在哪儿？
1: 我父母也在鞍山。
0: 这不一个道理吗？
1: 对啊，我就感觉他比较自私，我就说不明白是我自私还是他自私，希望主持人你。
0: 我不管是谁自私，最起码能说明他不肯为你做改变和让步吧。
1: 对，他就不肯为我付出。
0: 对，所以我不建议你再跟他继续谈下去了。
1: 但是他确实对我特别好。
0: 现在对你好不一定永远对你好，现在对你好的这些不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他真的对你好吗？比如说啊，你们俩两地的问题，那么两地如果到一块儿的话，肯定有一方要为另一方做牺牲，他现在就让你牺牲，而他不愿意去牺牲，对吗？那我个人还认为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如果他选择在辽宁啊，比如在鞍山也好，在沈阳也好，总比一个女孩子去西安适应的更好吧，但他不愿意这么去做。
1: 对，他的工作是当时分配到西安了，
0: 不存在分配的问题，只是一种双向选择，对吗？
1: 只是他个人思想的问题，其实他的工作也可以变。
0: 对呀、啊，
1: 我去西安去2回了，然后他是在工程上工作，我都是在市里自己住，半个月才能见上他一面，然后那里我谁也不认识，特别孤单。
0: 所以我不建议你继续去跟他相处下去了。我相信你的父母也一定会反对。
1: 我妈就是还挺支持我跟他在一起的，但是我妈她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他就不愿意过来，我都做思想工作做了很多遍了。
0: 其实这个不是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思想工作做不通，因为都不是小孩子了啊，只是说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里的分量问题。
1: 嗯，

0: 啊，好几天没吃没喝，弄到两个苹果，他一定他拿大的给你小的，甚至有可能他把两个苹果都藏起来。平时的时候啊，满大街都是苹果，两块钱一斤啊。说现在人也不缺这个钱，他可以给你买无数的苹果，可以把苹果在你家堆成小山，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1: 嗯，但是他特别优秀，我怕以后遇不着这么优秀的了。
0: 他优不优秀？如果他不是你的，或者说他不把你放在第一位，他优不优秀跟你没关系。
1: 嗯，我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他我其实去西安，要说找完全找个工作也不可能，肯定是找到一个比辽宁差的，但是我想他都不愿意为我离开西安半步，他我说去南方我都可以，就不在西北就行，因为西北那就是外地人比较少，他见工作接纳度的比较低，要去外地的话就是很多，比如去南方的话外地人比较多，接纳度还比较高，我说去南方也行，来东北也行，只要你从你西北就行，他都不愿意。
0: 所以啊，我说了
1: 啊，
0: 当不动他利益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动他利益的时候你就不好使了，就摆在下一位了。
1: 对，
0: 所以我真不建议你和他继续相处下去。
1: 啊，那行，谢谢老师。
0: 而且我再提示你一句话啊，
1: 嗯，
0: 你回忆回忆你们这么多年的相处，比如说你勉强他做一件事儿，比如逛街，如果你非常想去他不想去啊，后来啊碍于情面也好啊，或者说啊你喋喋不休的说也好啊，他跟你去了，假如说走到半道堵车了，他会不会埋怨你？
1: 那倒不会。
0: 嗯，
1: 那倒不会，他就平时对我就特别好，特别好。
0: 你无药可救了。我跟你说的你不会往心里去啊。
1: 不会往心里去。
0: 你不会往心里去，我告诉你啊，即使是他现在跟你俩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你记住了，以后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如果出现困难了，他肯定会埋怨你。
1: 对，我就怕他埋怨我，
0: 这是一定的啊。但现在你的话里话外还在为他去辩解，你并不能够很清醒的认识到这个男人啊，因为真正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男人，他会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他为你做出牺牲之后所给他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爱你的话，真的是像个爷们儿一样，他会从老家会从西安来到辽宁，然后呢通过他的努力在辽宁啊也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这是作为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一点都不让步，我觉得这个不可取。说的什么爱呀，说的什么天花乱坠的啊，这些都不顶用。关键时候他退缩了，关键时候他选择了自己而不是选择你。好吗？聊到这儿，再见。哎，
1: 好，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提示您，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同时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

0: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4: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日前呢，在就是我们厨房当中呢，我们经常做饭的朋友哈，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厨具和餐具。其实呢，我们越来越多的会开始使用这个硅胶的厨具，代替一些传统的金属呢，或者是竹木的制品。像硅胶锅铲呢，还有硅胶的蒸笼垫、硅胶的模具等等啊，尤其是经常爱做烘焙的一些朋友，那家里的这种硅胶的制品会更加的多。那这种硅胶的厨具餐具呢，确实它是更加的轻便，不伤锅，好清洗哈。但是呢，硅胶它会长期的接触一些高温的食物，大家也会担心它会不会吸出有害的物质，从而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1: 化成了柔软的执着。
0: 那其实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看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是不是真正的食品级的硅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用。那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合格的食品级的硅胶，其实它的化学性质是非常的稳定的。它的主链呢是这个硅氧键，和我们常见的玻璃啊、石英啊，它是近亲，跟塑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哈。正规的食品级的硅胶，它的耐高温的范围通常是在230摄氏度到250摄氏度。我们日常炒菜的油温呢，大约是在180摄氏度左右，煎蛋呢大约是160摄氏度，炖煮呢只有100摄氏度啊。所以说呢，相对于这个硅胶，它耐温230到250摄氏度之间，我们日常的这些烹饪的温度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这个合格的食品级的硅胶，它也不含双酚 A， 没有塑化剂。

那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这个工业级的硅胶哈。工业级的硅胶呢，它和食品级的硅胶从外观上我们是很难给它区分出来的。由于它的纯度不同，工业级硅胶的重金属含量和微生物含量都要远高于食品级。这个工业级的硅胶长期使用的话，是会对人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的。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哈，说这个工业级的硅胶它为什么会对人体产生害处呢？问题就出在它的非食品级原料和生产工艺不达标上。一些劣质的硅胶呢，可能含有一些有害的添加剂，预热呢它是会析出的哈。比方说这个重金属的迁移，一些部分的这种低价的彩色硅胶产品使用含有重金属的工业染料，实验检验呢它会测出有一些像铅啊铬呀啊这种等等的重金属迁移量超标，这些重金属它都是会影响人的神经和肝肾功能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劣质的硅胶加热的时候啊，你仔细的闻它是会释放出一些刺鼻的气味的，吸入之后呢会刺激人的呼吸道哈。还有呢就是工业硅胶它的耐高温性能非常的差，反复的烹饪当中呢它会容易出现变黏呐、变色呀，甚至掉屑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家里的这些硅胶铲呐、这些硅胶的制品啊，它用时间长了，你那个硅胶铲的边缘它是会有一些像类似于融化了或者是卷边的情况啊，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下分辨。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哈，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厨房使用的这些硅胶餐具一定要选用食品级的硅胶哈，有一些这个劣质的工业级的硅胶产品我们一定是要规避的。那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那我买这些硅胶的餐具厨具的时候，我是不是就看它包装上面有食品级三个字啊就可以了？其实呢还这个还我们这样做其实也不是完全就是绝对的啊，教大家几招来辨别这个真正的食品级的硅胶。第一步呢，我们当然是要看标识，正规的产品包装它一定是要有食品接触级的这个材料的这样的标识啊，或者是食品接触用这样的字样。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看到这里啊就觉得它是非常安全的了，我们还要看它的执行标准啊，认准国标 GB4806.11-2016 啊，这个2026年9月起呢，它将是会切换至更加严格的 GB4806.16-2025 这样的标准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家记不住的话，简单记住一个 GB4806。 其实很多的食品接触级的产品它都是这个执行标准，比方说我们的厨房纸巾呢最近也是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就是经常会有朋友用厨房纸的朋友呢会拿出来自己家的那个厨房纸看一下执行标准。它的执行标准如果说是 GB4806 后面是杠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就是食品接触级的这个产品。只写符合食品级标准啊，却没有具体的这个标准编号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警惕，它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能够进行食品接触的。那第一步呢，我们看标识进行了判断之后哈，我们也不要大意。第二步呢，我们再来闻气味。合格的这个食品级的硅胶它基本上是没有异味的，即便我们刚打开包装的那一刹那它也不会有明显的一个刺鼻的焦臭味啊。如果说有这样的味道，那就不建议大家来购买。还有就是用这个80摄氏度的热水给它泡10分钟之后我们再拿出来闻。合格的产品呢，它仅仅会有轻微的那种硅胶的气味啊，劣质的产品呢，它会释放出一些化学异味，非常的刺鼻难闻。第三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折弯测试，用力的折弯硅胶铲，如果它折弯的地方发白，说明它可能是掺了一些劣质的橡胶或者是工业的填料啊，那它的耐温能力就会差，这样呢我们就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一个拉扯测试，优质的食品级的硅胶拉扯之后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原状，不会留下一个明显的折痕。那这个硅胶铲我们肯定是拉扯不动的啊，我们会用前面介绍的其他的几种方式来测试。比方说这个拉扯测试适合我们经常用的一些烘焙的餐具，比方说那种小油刷啊之类的，这个能拉扯动的这个餐具啊，我们就要进行一下这个拉扯测试。还有呢，就是沸水测试，把硅胶样品放进开水里面煮30分钟。食品级的它应该是不变形不掉色没有异味的，那有一些劣质的硅胶呢，它的表面你摸起来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粘了。

还有一部测试呢，我们这个要谨慎操作啊，就是燃烧测试。如果说大家就是对我这个买的这个硅胶厨具啊，它有一点小的疑惑，我各种测试了，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那这个时候呢，你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剪一小块，用打火机燎一下它的边缘。食品级的硅胶它会冒白烟，燃烧之后呢，它是呈白色的粉末。那劣质的硅胶呢，它是冒黑烟，并且呢会有刺鼻的气味。那我们经过了几步测试之后啊，现在确认了我们买的这个厨具它就是食品级的硅胶。即便我们买到了一些合格的产品，那在使用上也是需要有注意事项的啊。首先呢，就是别挑战这个极限的温度，因为食品级的硅胶它的耐受温度极限也是在230到250摄氏度之间，就不能超过250摄氏度。像一些我们日常的中式的爆炒油炸时，它锅底的温度可能会飙到300摄氏度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即便是合格的硅胶铲贴到烧红的锅底啊，来回的搅动或者是刮这个锅底的时候，那再稳定的材质也是扛不住的啊。高温爆炒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换回这个铁铲或者是木铲。再有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放在热油锅里，我们炒完菜要及时的把这个硅胶铲从锅里面拿出来。还有呢，就是一些蒸笼垫啊，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使用频繁的话呢，建议2-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如果说这个硅胶产品它出现变色、发黏、有异味了，那这个就是提示大家要及时更换了啊。还有呢，就是首次使用之前，我们要给它彻底的清洗，用中性的洗涤剂和软毛刷进行清洗，去除表面可能残留的物质就可以了。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4: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最近呢，没少跟大家推荐这个葡萄哈，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吃一阵子的这个葡萄。那葡萄呢，它浓郁芳香，果肉紧致，脆嫩多汁，清甜爽口，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水果。今天呢，就为大家整理了吃葡萄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的几个问题，那我们了解之后呢，就能把葡萄啊吃得明明白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葡萄和提子哪个营养价值更高啊？那我也日常当中可能会有这种困惑啊。众所周知呢，提子它是比葡萄的肉质更硬的，它的果皮与果肉呢是比较难分离的，一般都是选择连皮带肉直接吃。那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更加喜欢吃葡萄的啊，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就是果皮和果肉能分离的，我只喜欢吃果肉。那提子呢，它根据颜色会分为青提、红提和黑提，它们并不是我国的本土的品种啊，目前我国已经引进的某些品种，比方说红提当中的红地球绿提当中的意大利麝香和无核白鸡心，还有黑提当中的秋黑、瑞比尔、黑大利等等啊。其中呢，这个红地球它的栽培是最广的，也是被我们所熟知的一个提子的品种了。那说到营养价值啊，其实在这个营养价值上呢，葡萄和提子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不必过度的纠结，喜欢吃哪个呢就吃哪个就可以了。再来呢，有的朋友会经常会问了啊，当然可能也是一个玩笑话，就是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皮儿呢？其实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当一个玩笑来说，但是很多朋友相信跟我一样，也并搞不清楚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儿。其实葡萄皮儿和这个果肉一样，它都富含抗氧化的花青素，值得炫耀的是，这个葡萄皮儿当中它还富含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在果肉当中啊，这两种物质是非常少的。那这两种成分呢，它都有很强的抗氧化的能力。比方说原花青素，它抗击自由基的能力大概是花青素的20倍啊。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是好东西，这个原花青素比它抗自由基的能力要更强。原花青素呢，它溶于水，能够被我们人体迅速的吸收，它的生物利用度可以高达90%以上，比花青素要高得多。而这个白藜芦醇呢，它主要是存在于深红色和紫色的葡萄当中，所以呢，皮儿薄的深色葡萄如果吃起来不怎么涩口，就强烈的建议大家要带皮儿吃啊。反之呢，如果是这个皮非常的厚，而且呢还涩口，那大家就不要吃了。毕竟皮厚它是不易嚼碎的，其中的抗氧化成分也很难以释放出来。不过呢，有研究发现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的含量跟果皮的颜色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果皮颜色越深，它的生物活性物质的含量就越高。所以说如果大家分不清葡萄的品种也没有关系啊，想要获得更强的抗氧化的能力，那我们就选择深红色、深紫色还有深黑色的葡萄来吃就没错了。

0: 说完了这个葡萄皮儿，我们要不要吃啊？再来说一说葡萄籽儿。那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籽儿呢？其实葡萄籽当中，它最主要的分类物质还是原花青素啊。它我们都知道了，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嘛。不过可惜的是，这个葡萄籽儿啊，它是很难被我们消化吸收的，口感也比较差，而且嚼起来是又硬又苦。即便是我们把它吃进去了，它的原花青素的含量呢，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吃多了呢，还可能会导致便秘，所以呢，就不要强迫自己来吃这个葡萄籽了啊。
1: 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
0: 至于说一些葡萄籽的补充剂呢，关于营养和皮肤老化的，有一篇这个综述当中提到过啊。有关实验表明，服用葡萄籽精华、白藜芦醇、茶多酚等不同的多酚类的物质，同时呢再结合防晒霜，能够减轻因紫外线照射引起的一些皮肤炎症啊，还有氧化应激和 DNA 的损伤，从而减缓皮肤的老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只不过是一些动物的实验而已，可不能直接推及到人的身上。而且呢，这一篇综述的结论也明确地提出，营养和皮肤老化是一个有争议和充满矛盾的话题。那通过抗氧化剂提升身体的抗氧化能力来减少皮肤的氧化损伤，很有希望。但是呢，这不能与长期服用一些高剂量的提取的抗氧化剂相混淆啊。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仍是保持皮肤年轻啊最健康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1: 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
0: 如果说大家想要抗氧化啊，还是建议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成分的深色的蔬菜和水果，比方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啊、还有紫甘蓝啊、芒果啊、葡萄、草莓、蓝莓等等这些水果，那它既美味又能够帮助我们啊有效的抗氧化。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我们接着一起来吃这个葡萄啊。有的朋友会问了，葡萄上的白霜是农药吗？那葡萄的表面往往都会附着着一层白霜，有的薄有的厚啊。那这一层白霜呢，它是葡萄的蜡质表层，主要成分呢包括这个长链醛、薄醇啊、烷基酯还有烷烃等啊。这个蜡质呢，它是疏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洗的时候那个水珠会从葡萄的表面流走啊，不容易洗掉。但是呢它并不是农药，而且也没有什么危害，所以大家不用纠结。另外呢，这一层蜡质层它是可以保护葡萄减少水分流失的，让葡萄更加的饱满，所以白霜越多反而这个葡萄是越新鲜的。

0: 那我们每天吃多少的葡萄是一个合适的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一捧葡萄约18颗，约200克啊，就是18颗的葡萄，中等大小的大概它就有200克。再来一个大一点的猕猴桃，我们一天的水果量就已经是350克了，所以大家别吃多了啊，否则呢会增加额外的能量摄入，就容易变胖。还有控糖需求的朋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吃葡萄会极大程度的升高血糖吗？葡萄它虽然吃起来很甜，但是其实呢它并不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啊。葡萄呢它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的水果，血糖生成指数只有43，每100克葡萄含有碳水化合物10.3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1克，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是9.3克。那这里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一个概念，血糖负荷啊。这个血糖负荷怎么来计算呢？就是食物的 GI 值乘以每100克该食物当中实际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经过这个计算可以得知啊，吃100克和200克的葡萄的血糖负荷分别是4和8。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血糖负荷小于或者等于10，它就是一个低血糖负荷的食物啊。那由此看来呢，我们这个葡萄100克和200克分别是4和8，所以说我们吃100克和200克的葡萄，它都是低血糖负荷的啊。作为加餐，我们吃100到200克的葡萄，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血糖会飙升啊。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啊，我们不能无休止的去吃。
1: 远方的火车经过麦田，大声的呼啸，载着我们快乐的奔跑，想要。

那有的朋友会问了，说这个葡萄啊，我发现把它冷藏之后吃，它怎么会更甜呢？是这样的啊，拿红提和绿提来举例，那数据显示啊，红提和绿提这个它的含糖量分别高达 17.3 和 16.1， 其中果糖含量都占这个糖含量的一半以上。果糖含量的水平呢，在这个水果当中它是佼佼者了，就是红提和绿提啊，像黄桃啊、哈密瓜呀，还有菠萝，它的果糖含量连红提和绿提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像苹果呀、梨呀，还有香蕉，它的果糖含量在水果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呢它也比不过红提和绿提的果糖含量。正常情况下呢，果糖它的甜度是蔗糖的 1.5 倍，是葡萄糖的 2.1 倍。果糖含量高的水果，它冰镇之后呢，口感是会更甜的，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 1.7 倍。所以呢，葡萄冷藏或者是冷冻之后再吃会更甜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只有你。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着很多的朋友，就是这个葡萄到底应该怎么清洗才能给它洗得干净呢？就是我们整串洗总是觉得洗不太干净啊，会担心这个葡萄上有一些农残。有研究显示

0: 葡萄用10%的小苏打溶液浸泡10分钟，可以去除78%-89%的一个农药残留。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先用流水给它冲洗整串的葡萄，然后呢留一点的梗啊，把它一粒一粒的剪下来，注意是留一点梗给它剪下来，不是给它薅下来啊，然后再撒上小苏打，轻轻的给它揉搓浸泡。如果说你是直接把它给薅下来的话，那它的那个葡萄顶端的位置，它那个孔跟梗连接的位置，它是不是就会进去水了，这样的话它就是有一个污染的情况啊，吃起来反而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把它一粒一粒的留着一点梗给它剪下来啊，保证这个葡萄呢它是没有破损的。那我们把它这个撒上小苏打，轻轻的揉搓浸泡一会儿。
1: 欢乐风花雪雪雪月夜理想风风雨雨一把遮。
0: 除了用小苏打溶液去浸泡呢，我们还可以撒上一点淀粉，手里稍微给它蘸一点点水，然后搓洗葡萄。通过淀粉和葡萄表面的摩擦力呢，也可以去除大部分的农药残留。
1: 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
0: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吃葡萄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啊。如果说下次啊你身边的小伙伴呢也会有这些问题，有这些困扰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分享给他们了，让大家都能一起啊把这个葡萄吃得更加的明白哈。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上，我们都是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2: 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怎么能挂到老师的号？那这个那只能是提前多长时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
3: 还好吧，我们这个号不是特别的紧张。
2: 嗯，
3: 您每周二、周四在我们的吉大二院公众号“超声医学科”里面就会找到我。
2: 嗯，这可以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那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啊，就是如何正确看待超声检查，来避开这些误区，减少焦虑呢？
3: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做了一次超声以后，发现了一点问题就非常焦虑，反复的来做检查。其实不用这样啊。首先呢，超声是一个筛查手段，不是最终的诊断。发现结节和囊肿呢，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绝大多数啊，多数人都是良性的改变啊，随着根据医生的一个医嘱吧，定期随访就可以。像刚才说的，可能你分类高一些，那你3个月啊，分类低一些6个月甚至1年都是可以的。
2: 嗯，
3: 第二呢，不要排斥检查啊，微小的病灶定期观察的啊，定期监测的，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 嗯，
3: 其次呢啊，要遵照医嘱做好空腹憋尿这样的一个准备啊，保证我们检查的一个顺利和准确。
2: 嗯，
3: 另外不要认为啊，超声说没事儿，那我就全身无恙。其实不是的，他们怎么说呢？超声也有它自身的一个检查的范围，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覆盖到。那么需要结合你自己的症状以及其他的检查来综合判断。
2: 嗯，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颈部呢有淋巴结，自己能摸得到，为什么说为什么超声说没有呢？
3: 如果摸到明确的是一个淋巴结啊，超声还是能看到的。
2: 嗯，
3: 超声可以看到淋巴结，最小的可以到0.5毫米。
2: 嗯，
3: 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扫到。
2: 嗯，
3: 有的位置也是让你看不到的，可能被什么其他的东西遮挡了。
2: 嗯，
3: 所以说希望呢摸到明显的淋巴结，你要告诉医生，这个地方麻烦医生帮我再看一下，我这摸到一个包，看看它是不是淋巴结，还是说脂肪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2: 嗯，明白了哈。
3: 嗯，
2: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把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哈，如果说有超声方面的这个问题，大家就别藏着掖着了，是吧？不懂的你就跟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可以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有的时候可能我挂这个科室我挂不明白，也挂不准，可能本来。

0: 哎，可能是超声科，但是他挂其他科了，其他科老师可能会推荐过来哈。那怎么样他能精准的挂到咱们科？有哪些问题一定是要先来到咱们科的呢？
1: 比如说他在既往的体检过程中发现了哪个部位有问题，那你可以来我们超声科啊，来到我们超声科公众号上可以挂，我们有血管的专家出诊，心脏的专家出诊，还有腹部啊介入的专家出诊，这个您可以有选择性的进行挂号。
0: 好嘞啊，继续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心脏搭桥3年了，然后最近吃饭呢感觉有噎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跟超声有关系吗？
1: 您可以就诊，我觉得先看耳鼻喉吧，既然出现在吞咽这个动作上，还是先看一下，排除一下我们口腔啊吞咽这些食道的一些问题。那么搭桥这个具体会不会搭桥后会不会出现噎的这个症状，不是很明确的，这个不是很明确，不能就是说就通过这个症状来判断是搭桥以后出现的。所以您应该先看看耳鼻喉有没有问题，看看食道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综合的去评判这个症状。
0: 好，我们要温馨的提示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如果和今天主题相关的我们就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如果不相关的类似的或者已经解答过的，同时呢是其他科老师的疾病呢，我们可能就等到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注意保留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好，我们再往下来，这个我就不看了，这应该跟咱没关系，请到魏长老师来的时候再为您解决。来看这位朋友说甲减一般多久做一次超声检查呢？
1: 甲减也看您的症状，是不是有疲劳感很强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甲减，有退行性便引起的，有桥本氏甲状腺炎引起的。那么甲减让您服用了优甲乐以后是要定期来检查的，是要定期来看，一个是查您甲功的一个改变，那么在查甲功的同时需要做一个超声的检查。
0: 就做超声的检查哈。好，老师，有的医院说是我胆结石，有的说是胆息肉啊，这该咋回事呢？
1: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在超声上基本上或者说大多数是可以明确诊断的。有一些呢小结石它粘在胆囊壁上，它回声又不够足够的强，那么在翻身或者体位的改变的时候它也不动，那么我们有的医生就会诊断为息肉样的一个改变。那么息肉样的病变呢也有胆固醇性的息肉啊，胆固醇粘到胆囊壁上这些引起的。所以说不论是胆囊息肉也好，胆囊结石也好它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威胁，就是说只要定期去观察它有没有长大啊。刚才我说过，胆囊息肉1厘米的时候，一定要转到专科的去就诊。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妇科超声检查可以挂老师的号吗？不可以啊，妇科超声检查和老师的这个超声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挂妇科超声就可以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 B 超检查胆囊结石有20年左右了，这么多年没有疼痛过，想请教一下老师，要不再来看一看哈。
1: 复查超声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建议胆囊结石应该在肝胆外科去就诊，让肝胆外科医生给你评估一下，看是否需要手术，还是需要继续的一个超声观察。
0: 好嘞，继续往下走啊。老师好，胆囊有息肉0.4×0.4严重吗？怎么治疗？这您是肝胆内科或外科吧？
1: 不严重。首先来说，4毫米的胆囊息肉是不严重的。可以观察，在相关的科室，如果您就诊以后，医生说可以观察，那您就定期来超声科空腹做一下胆囊的超声。
0: 好，再往下来哈，说老师好，如何解决甲状腺彩超结节分级？
1: 刚才我说过，甲状腺的一个分类呢，是对您的这个结节的一个风险的评估。那么一类是正常的。二类是弥漫性的一个改变，回声粗糙啊，分布不均啊等等。然后囊性的结节可以是二类的，另外还有三类的结节，就是我们常规说的囊实性的结节，这种我们把它分到三类，这些都是风险很低很低的啊，几乎是就是良性的改变。那么我们唯独到四类的时候，4A 的时候实性的结节，那么它会提示你有风险，有一些风险存在了。到4B 以后我们一定要到专科去就诊。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大二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啊，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我先请教一下赵老师哈，咱们超声目前的这患量是不是也比较大？
1: 很大，现在很大。对，
0: 那我们有没有流调上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调查，就是做超声的是男生多一点还是女生多一点？
1: 这个具体的统计没有，但是我们从平时的工作中感觉还是差不多，因为也是分科室嘛。

0: 比如说乳腺肯定是女性多一些，那么甲状腺男女性都有，那么在肝病上可能男性朋友多一些，啊，比如说男性朋友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啊，喝酒啊等等，饮食不规律啊，都会啊做一些超声看肝脏的一个检查。
1: 嗯，好。有朋友问到超声的这个费用问题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没法说这个具体问题，因为也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嘛哈。那我就把您的前半段让专家来解决一下。附近囊肿6厘米可以介入超声吗？
0: 附近
1: 囊肿，他说的是不是附件啊？附近囊肿6厘米，
0: 如果是附件囊肿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去妇产科就诊。然后我们妇产科有专门的彩超，也有介入下的一个超声检查。
1: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赵主任讲的太专业了哈。当然了，就是我们既专业，然后呢我们又接地气儿，我们把专业的知识呢用接地气的语言来给大家普及出来，让大家都明白都了解，其实这也是我们打造这个直播间的一个目的哈。希望我们能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去年做了输卵管切除手术，现在总是在平躺的时候总是鼓包，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位朋友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妇产科做一些就诊。
1: 对、你
0: 看
1: 下面这位朋友，
0: 妇科医生有什么建议？
1: 对，下面这位朋友问的可能也是一个妇产科的问题呢，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为大家解决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胆囊息肉能介入超声治疗吗？哎，他说的是治疗，咱们检查可以，治疗可以。
0: 检查可以，对，
1: 对，
0: 介入治疗不可以。
1: 介入治疗不可以哈。
0: 可以。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感谢赵老师的耐心的解答，哎呦，你好老师，我的甲状腺4类结节需要手术吗？这个是不是得请教甲状腺科的这个专家呢？
0: 对，这个是否需要手术，由我们甲状腺外科的老师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穿刺。
1: 明白了哈。赵老师，我一直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就是在咱们整个超声的检查当中，截止到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样的病例给您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比较典型的
0: 那就是肿瘤，还是肿瘤吧，
1: 肿瘤
0: 比较严重，因为它最后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尤其肝脏的肿瘤，有一些有肝炎病史的呀，这些朋友都要注意，要定期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的检查。那么有一些患者就是在做了肝癌的术后，那么他又复发了，复发以后呢，肝胆外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他已经不适合再次手术的，那么可以来到我们这儿进行超声引导下的一个消融治疗。
1: 超声引导下的消融治疗。
0: 对，消融治疗。
1: 那我怎么理解这个超声引导下的消融治疗呢？
0: 超声我们可以实时看到这个肿瘤的位置，然后将我们的消融针通过超声引导扎到我们这个肿瘤的部位，然后我们有微波消融，还有
1: 视频
0: 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这些都可以对肝脏的肿瘤进行一个消融的治疗。
1: 那我来捋一下老师哈，就是通过我们超声的引导，然后知道了这个肿瘤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用各种消融的方式，是射频消融等等哈，来让这个肿瘤进行一个消失。
0: 对，
1: 就那这个超声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或者是一个定位器，就定到这儿，
0: 透视眼像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1: 明白了，就定到这儿，它就在这儿，你在这儿下，那就非常准了哈。
0: 明白了
1: 哈。那这个超声看来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超声的作用，同时它还能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更好的来为我们其他兄弟科室的这个手术来做这样一个准备哈。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专业的事情就要找专业的医生哈，其他人超声值得信赖，这个你都知道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信赖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髂静脉狭窄超声能查出来吗？
0: 这个需要做一个血管的彩超，这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我们有专业的血管医生来为您做血管的彩超检查。
1: 有朋友问到这个萎缩性胃炎方面的，老师是不是跟咱今天不太相关？
0: 对，是的，
1: 不太相关哈。你看这位朋友就问了，他说什么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谢先生，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0: 腹部浅表介入超声，我怎么理解呢？我们有腹部超声，您看这个浅表是指浅表器官的，比如说甲状腺、乳腺，那么还有腹壁腹壁是腹部的一个浅表的一个超声。那么介入呢，就是说如果你腹壁上摸着有包了，我们可以用超声引导下用浅表探头给您进行一个穿刺活检，看看这个包是炎症，是良性的，还是一个脂肪瘤，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哈。咱理解的这个活检，我的感觉就是抽出一块组织来做这个实验，看的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好嘞，
0: 特殊的一个器具，它进去以后可以取出组织条。
1: 哎呀，这位朋友问到说眼皮下有很多小肉粑粑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皮肤科？
0: 这个对
1: 啊，
0: 我们的皮肤科非常的棒，
1: 非常好，
0: 在省内非常的知名，可以到我们皮肤科找专家就诊。
1: 嗯，然后用不用就医？如果很多的话，您觉得影响到您的外形了？
0: 对，
1: 您我建议您来看一看哈。然后说介入科可以做子宫肌瘤消融手术，我觉得这个咱们院
0: 还是要问妇科的超声医生。
1: 对，妇科超声医生，
0: 我们妇科的超声也有介入治疗。
1: 对，
0: 也有，
1: 也没问题哈。然后这位朋友问到了什么？问到彩超能看胃肠吗？
0: 如果是胃肠，我觉得还是胃肠镜会更好一些，更精准一些。
1: 嗯嗯、
0: 那么胃肠的超声只是一个初筛，比如说对新生儿的、儿童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胃肠的检查。
1: 嗯、
0: 相对的气体少，那么成人呢，腹壁厚啊，气体多，这样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一个准确性。
1: 嗯，
0: 所以我们小儿还是可以做的。
1: 嗯，明白了，就是超声呢，它可能也有它的这个适应的范围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腹部浅表介入超声，
0: 我们儿科的超声也非常优秀，我们有很多的亚专业组啊，有腹部的、浅表的、心脏的、血管的，另外还专门有小儿组可以看小儿的胃肠。
1: 明白了哈。好，老师，做甲状腺介入穿刺术前要做哪些准备？把您当成甲状腺的专家了啊。
0: 甲状腺的穿刺呢，我们平时也做。那么术前常规的检查是血常规、凝血常规，还有免疫常规以及心电图，这四项检查是必备的啊，这些可以评估您是否适合做穿刺。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赵老师还是非常权威的哈，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之后专家来了，我们所有问题都想问啊，这个我们能理解哈。但是呢，我们今天交流到的主题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超声方面大家可以多问一点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你好赵主任，超声检查有脂肪肝该怎么办？那就锻炼呗。
0: 一头老师说的非常对，
1: 是不是
0: 非常对？现在脂肪肝很普遍啊，而且青少年也有。这样呢，就是看我们饮食的一个调整，需要一个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一头老师说的需要锻炼。
1: 对，需要锻炼哈，然后控制啊。再来往下看啊，哎呦，这样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以介入治疗吗？
0: 腹股沟淋巴结需要做的一个是超声检查。从超声检查淋巴结的一个形态学上看，它是考虑是良性的反应增生，还是考虑不好的一个淋巴结，然后进行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首先我们要明确诊断，然后看看它的来源。一般淋巴结可能都是反映出其他脏器引起的一些淋巴结的反应性增生，或者说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要明确诊断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治疗。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腹膜后脂肪肉瘤能做介入治疗吗？哎呀，这还挺复杂，我感觉这个哈。
0: 腹膜后呢，一般超声看的不是特别全面，如果诊断以后，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外科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乳腺结节三类大小是5毫米，可以超声介入消融吗？
0: 我觉得三类结节它首先考虑还是良性，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尤其是5毫米，我建议您先观察。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不长没有变化，我们可以持续的做体检观察。
1: 对，所以说我们温馨的提醒大家哈，这种观察一定是专家给您的建议，您才进入进入到观察的这个阶段。有些朋友可能有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不是来到医院，他要挺，他认为我挺其实就是在观察，但不是，
0: 这个不叫观察。
1: 你不要听医生的话，医生让你观察才叫观察哈。有病还是第一时间来到医院。然后有朋友问到，说是怎么样做这看这个回放？看回放的话，在手机里下载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然后在首页搜到一通收音信道里面，一点开就能看到我和专家的整期的回放，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转发保留，都没问题啊。肝癌术后需要做预防性介入吗？
0: 这个我觉得您说的还是治疗方面的问题啊，尤其做了手术以后，还应该听我们肝胆外科专家的建议，您是否需要介入去再做一下。您说的这个介入可能不一定是超声介入，我们还有放射的介入。
1: 放射的介入哈，这介入也是分多少种的，
0: 专科医生的
1: 啊。每天那个赵老师您每周哈，每周二周四您都是有出诊的哈。然后一到出诊的时候，是不是会接待很多超声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甚至是一些其他兄弟科室送过来的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最小的做超声检查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0: 新生儿。
1: 新生儿
0: 是的，我们的小儿组专门就是做小儿的，包括新生儿。我们新生儿专门有一个彩超在新生儿科，平时门诊呢也新生儿的超声检查复查在我们门诊也可以做。新生儿刚出生就可以做，
1: 刚出生就可以了那这个通过专家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了。有朋友问到超声是否安全，是安全的，新生儿都能做哈。
0: 对，
1: 大家也就别有啥担忧了哈。
0: 是的，
1: 好。 血脂高，血脂高就降血脂呗，血脂高2.3。
0: 一鹏老师已经很专业了。
1: 是，主要是专家在这儿哈。那说到了这个腹部的浅表介入超声，我想请教一下专家您这个问题啊，有哪些人是不太适合做这个超声检查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不适合做超声检查的。
1: 大概还没碰到过，是不是？
0: 对，好像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
0: 都可以做，对，
1: 所以
0: 就是不能行走的呀，可以推床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做，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吧，除非腹腔内放置了什么金属啊，有影响超声波发射的这些东西可能，但目前我们没有发现，目前正常都可以来做。
1: 明白。那超声的检查一般是能进行多长时间才能完整的检查完呢？
0: 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如果常规的体检，那么几分钟就可以结束。如果有问题，可能医生需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这个病灶。所以每个患者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
0: 有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很多患者都着急。
1: 对。
0: 啊，前面怎么这么慢呀？
1: 嗯。
0: 那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明白了。这个超声检查是不是和我们去体检的时候躺在那儿，然后身上给你涂上耦合剂？
0: 是的。
1: 然后很凉的时候在那一走，有的时候忍不住的话，还有就
0: 是
1: 像想笑的感觉。
0: 对，是的。
1: 然后我的检查完之后，你就要擦一擦，然后没啥事就可以走了。
0: 是的，是
1: 的。那其实就是我们体检的这个常规的躺在那儿，让你鼓上气儿。
0: 对，这个耦合剂呢是帮助排除探头和腹部皮肤之间的气体，让它探头和皮肤有更好的一个接触不影响我们的图像显示。
1: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超声查出肾囊肿有恶变风险吗？这个没看清啊，你明白啥意思哈？
0: 这样说，单纯的肾囊肿是没有恶变风险的。但是如果不是的单纯的肾囊肿，我们还要需要泌尿外科的老师进行一个评估，还要做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才可以。
1: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超声科，超声科它是一个辅助检查的科室，它不行治疗。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就知道重点该往哪靠了。
0: 对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超声能看出来这个肝胆脾和胆囊是不是有癌吗？
0: 怎么说，肝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影像学的特点来初步判断它是良性可能还是恶性可能。如果你让我校准它是不是就是恶性的，那我需要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刺做一个病理学的检查，因为病理学是一个金标准通过这个来判断它的良恶性。我们只是初步判断良性可能恶性可能。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用超声检查您的腹部或者您的这个侧部吧，我们叫肋骨旁边这个位都能查得到，
0: 都可以
1: 查的话，就是只要有问题咱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0: 对，能够发现问题，
1: 能够发现哈。但是我们也会给出具一个相应的一个报告，请医生来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复查诊断哈。
0: 是的。
1: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哈，说不太适合做这个超声，为啥呢？为啥？我想说到有的时候做超声，有些人他就不会配合医生，让他鼓气儿就不鼓，然后让他测试之后他想笑，那对于这样的话就很麻烦。
0: 这个就很关键，因为我们超声需要您吸气鼓肚子这样。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肝脏的每一个位置，它有的时候会受你的气体影响，所以鼓肚子以后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需要您的配合。
1: 对，所以说这个配合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哈。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甲状腺是怎么查出来的？其实就是超声给你抄出来的。
0: 对，体检的时候发现
1: 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肝囊肿能癌变吗？哎呀，这个
0: 和刚才肾囊肿的一个朋友问的差不多的问题，单纯性的肝囊肿不会恶变，还是要看你的影像学的一个特点，如果单纯的肾囊肿、肝囊肿不用担心。
1: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胆囊结石超声可以检查出来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哈，
0: 可以。
1: 那肾结石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0: 可以的，
1: 也可以看得出来。
0: 特别小的沙粒的那种不容易发现因为那个沙粒怎么说呢，泥沙样的结石诊断不是很明确在超声上，因为你有一些尿盐沉积，看着一些小亮点都像是一些泥沙样的东西，但是有的你喝水的过程中是可以排出去的，所以成块的结石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诊断。
1: 成块是很明确就可以看得到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下肿物最小能看到多大的
0: 刚才我说到浅表超声，比如说甲状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2毫米以上的，
1: 2毫米，
0: 可以看到2毫米以上，但是肝脏不会的，肝脏用腹部探头看，我们5毫米吧，5毫米以上还是可以的，
1: 5毫米是差不多的哈。 那超声的话，我们这个一天检查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患者的这个个数，只要您排到号了，排到对了，我们就能懂，基本上都能给他看完哈。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肝血管瘤啊，能超声介入治疗吗？
0: 嗯，可以的，根据你血管瘤的位置还。

0: 有它的大小啊，如果适合做超声介入的，比如说消融治疗，那我们的临床医生会推荐你做消融的治疗。如果你这个不符合超声引导下的一个介入治疗，医生会考虑用其他的方式给您解决问题。
1: 明白了。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老师哈，是这样的，超声检查我们知道它只起到一个检查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是不是得是我们科室配合其他的相关的科室一起来进行？
0: 是的，一定有专科的医生啊为您制定一个合理的。啊，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计划，看需要在哪就医。
1: 明白了啊。好，那如果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用超声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查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第一时间和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联系呢？
0: 会的，我们体检的医生也会推荐您去哪一个科去检查啊。我们有体检中心专门为您做这个超声检查结果的一个评估。
1: 好。

0: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全
1: 部。刚才这位朋友说 B 型超声查肝囊肿多发，大者呢是3.5×2.2毫米，用治疗吗？
2: 这个可以说暂时可以不治疗，还是希望您能够定期复查。
1: 哎呦，他说的是35×22毫米。
2: 啊，35×22就是3.5厘米乘以2.2厘米。啊，这是可以先暂时观察的。啊，一般我们需要硬化治疗的时候是达到5厘米的时候，可以考虑硬化治疗。
1: 啊，硬化治疗哈。那硬化治疗是不是到了它到了一定的这个长硬了的这实了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治疗呢？
2: 不是，硬化治疗是我们有一个硬化剂，硬化的一个药物。啊，打进您的肝囊肿里，先把囊液抽出来，然后硬化剂打进去，让我们囊壁硬化。囊壁上的细胞不再分泌液体，这样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好，超声介入治疗现在已经开展大概是多长时间了？
2: 在我们科室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了。
1: 20多年的历史，
2: 其实在国内很早就开始有了。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1: 好，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哈。而且前面专家讲到了几种方式哈，射频消融可能是大家选的最多的，是不是？
2: 射频、微波
1: ，
2: 这是最多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这是胆息肉20几年了没有增长，还需要跟踪检查吗？息肉是0.86，
2: 需要。0.8的时候需要观察，每年或者半年做一次，还是超声检查，看它大小的变化。
1: 我们用超声检查出这些息肉的这些患者，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2: 多，息肉很常见，包括肾胆囊结石也很常见。
1: 那息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微创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把它完全的给它取出来呢？
2: 目前来说还是用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腹腔镜的手术，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啊，
2: 比较彻底的。对，
1: 腹腔镜应该现在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术式了哈。
2: 对，肝胆外科。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哈。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赵老师的出诊时间啊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说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哈，把您的问题呢一定要标注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胰腺胰头超声见有1.3、1.1厘米，需要手术吗？请诊断。
2: 胰头如果发现了肿，怎么说？您说的这个肿块，首先我们还是要判断它的良性与恶性。如果良性的，还要听从专家专科医生的建议，是观察还是手术？一般胰腺一定建议您去把它看好。
1: 明白了。首先分清楚它的良恶性。
2: 对。
1: 那说到良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超声检查一些息肉的时候，包括检查一些其他出现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出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超声都是通过以往的一个经验啊，一个超声特点都是前辈总结出来的，根据这个来判断的良恶性。那么我们现在的超声检查的技术增加了，我们有弹性成像的，还有超声造影的，这些都可以辅助检查我们的超声结果的一个良恶性。
1: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讲的真好，太受益了。其实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希望大家听明白，是不是？
2: 是的。
1: 听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愿望就达到了，是吧？
2: 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打造一个最接地气儿的哈，最权威的一个科普知识，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有问题呢及时的和我们联系哈，要相信我们的强大的医疗团队哈，能保障您的身体健康。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肝血管瘤左叶72×39毫米，建议如何治疗，基本没啥症状。
1: 7厘米的血管瘤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了，还是应该找我们肝胆外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是用介入治疗还是用手术治疗。
0: 这个血管瘤啊，血管瘤据我了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和其他的科室也会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和医学科。
1: 血管瘤
0: 啊，
1: 和医学科说的是浅表皮肤上的这些血管瘤，
0: 啊，皮肤上的，
1: 它如果是肝脏的这个血管瘤，还是应该在介入科放射的介入，或者是肝胆外科去就诊，需要看需要手术治疗。一般血管瘤还是考虑是良性的一个改变，
0: 良性的哈。那像我们超声诊断出这个血管瘤的这个几率多不多呀？
1: 多，很常见，
0: 患者也很多，也很常见哈。那如果治疗的话，我们也会用这些射频消融的这些方式。
1: 一般血管瘤都明确是良性的，所以说治疗的不太多，除非就是患者的愿望，我一定要治疗它啊，那就尽量在3厘米下来进行一个介入的治疗，消融的治疗。
0: 明白了。
1: 因为越大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不会特别好，越小可能效果越好。
0: 明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肌酐高至600，四肢乏力，已恢复正常，本身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1: 肌酐高这个需要去肾病内科看病，一定要去看啊。肌酐高就怕你的肾功能有损伤，所以一定要去就诊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肾功能不全。
0: 来，这位朋友说，你好，我胃部呢有一个0.3的凸起，做什么检查能查出结果呢？
1: 胃镜。
0: 我们
1: 胃镜科的老师非常专业，对于这种是很专业的，既能够进行一个处理，也能进行一个检查。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甲状腺可以射频消融吗？
1: 可以，射频消融、微波消融都可以，但是还要现场的看，给您进行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进行一个消融治疗。
0: 明白了，其实这个现场的检查，这个评估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想让老师说该咋办，吃啥药该咋治。但实际上呢，我们只能通过您的这个表述来给您一个判断，而且有的时候您的表述未必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判断，而且说得越详细才越好。我们建议大家哈，还是最好，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问题困扰你了，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请专家来看一看啊，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女50岁，双下肢超声显示1级淋巴水肿，怎么回事？但双腿没有任何的症状，双下肢没有按压的水肿，需要干预吗？
1: 已经提示有淋巴水肿了，那就还是有水肿的存在。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评估一下，是静脉回流受阻引起的一个水肿，还是淋巴管扩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水肿。我们专门有手足外科。
0: 好。说到了这个超声检查哈，可能我们要讲一讲，就是检查出来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超声可能提示啊有几毫米啊等等啊，有些朋友可能就过分的担心了，说那我就一年或者半年用超声查一次，那这样的话可以不？
1: 可以，因为超声没有任何的辐射。就是说您如果非常焦虑，我做了超声以后我才能缓解这个焦虑，那您可以来做。但是如果判断已经是良性的了，我们可以半年一年再复查都可以。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焦虑哈。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哈，说大家千万不要做如下的两种患者。一种患者呢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我只要有病的话，哪怕一点风吹草动就一定要上医院看，要不然我就不得了哈。还有一种朋友就特别不当回事，爱咋咋地。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处在中间的这一类，就是咱有病及时去看，科学的对待哈，也不焦虑也不放任，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心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需要如何介入治疗？很抱歉啊，你们前面的我们没看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再完整的打过来好不好？我们连在一起。然后便秘会导致腹部疼痛吗？哎呦，这个是，这好像真不是咱超声科的事儿啊。
1: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
1: 我们有胃肠内科、胃肠外科，您可以去就诊，
0: 去看一看哈。
1: 是，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血管瘤会癌变吗？
1: 正常我们所说的血管瘤是不会癌变的。
0: 正常是不会的，
1: 不会的。
0: 但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咱就另当别论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现在咱每天超声科如果是经过您手的病人一天检查的话，能有多少个患者？
1: 如果要是专门的做介入超声，可能量会少一些。介入一天也就是一个人20个左右，那是最适合的。当然病人特别多的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完成30个这样的。如果常规的超声那就多了，我们是一般按部位计算，一上午呢如果是5到60个是比较合理的。太多

0: 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异常的情况，就怕有漏诊的情况，所以还是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就医。
1: 那是不是介入超声相对来说要耗费时间更长，治疗起来更复杂？
0: 是的，我们要需要评估、定位，然后再进行操作。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52岁，肝血管瘤5.1厘米乘以6.2，没有症状，需不需要治疗呢？
0: 没有症状的话可以进行观察啊，不要让它突然的增大啊，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说您还是要定期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看看血管瘤的一个变化，然后您可以去肝胆外科进行一个就医，看看我们肝胆外科的建议是如何的。
1: 说到这个超声检查，在这里呢我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超声检查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别恐惧，别害怕，也别担忧啊。其实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基本也都做过啊，你可能也了解，就是摸耳和肌的那个检查，就是超声检查。别害怕哈。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去神经内科。他说了，老师头疼了3个月，然后反反复复的，咋办？
0: 一彤老师说的非常对，神经内科去就诊。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的头疼是跟心脏相关的
1: 啊，
0: 有一些头疼是神经性的，所以还要根据神经内科老师的一个建议，看您需要做什么检查，不要自己乱吃药。
1: 好，这位朋友这条信息哈，他说我在当地查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建议我去大医院去做。超声内镜是胃部凸起，当地胃镜查不出来。
0: 那您可以来我们的胃肠内科啊，我们的胃肠内科有非常优秀的团队为您做胃镜的一个检查和胃超声内镜的一个检查啊，胃超声内镜。
1: 明白了。那有的时候其实咱们超声科是不是也需要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超声科或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科室来进行同步的一个检查呢？
0: 特别多，
1: 特别多，
0: 我们的交集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和各个科室都有关系
1: 啊，
0: 也需要和放射去沟通，和胃肠内镜去沟通啊，这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我们超声能不能看到啊，胃镜可能看到，有时候那怎么说，黏膜层没事儿，它可能向外凸起，所以需要多种的一个检查手段来为您进行一个诊断。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医生给您提出建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从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有的时候上门检查的时候，然后医生告诉你去检查，患者就说哎我就这儿疼不用检查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它疼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放射性的，对吧？
0: 绞痛，
1: 对，所以说不一定，
0: 都不一样。
1: 对，你看有的时候你可能心脏出现问题，可能表现在你的牙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说我牙疼，你为啥让我拍一个这个片呢？
0: 还有前臂疼、胳膊疼、肩膀疼，这些都要及时的就医。
1: 对，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的肚子撕撕拉拉的疼，好像还是胀，这个超声能超出来吗？
0: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您这个撕撕拉拉疼，我不知道疼到有多严重的一个程度啊，看您的排便习惯有没有改变啊，有没有腹泻，有没有便秘，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还是来医院就医。
1: 还是来医院进行一个就诊是非常准确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肚脐周围疼啊是咋回事，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超声啊？他想问的是这个意思哈。
0: 肚脐周围疼，您是指浅表的疼、腹壁的疼呢，还是说更深部的一个疼痛？如果腹壁的疼痛，可以来看啊，看看脐周的腹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来的。
1: 可以来瞅一眼啊。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你好，老师，28岁男孩，检查是胰腺欠光滑，需要注意哪些？
0: 胰腺欠光滑，我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胰腺的被膜欠光滑。有没有得过胰腺炎啊？这些问题可以来看一看啊，用超声评估一下这个胰腺是否长东西了，或者是有胰腺炎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光靠超声也是不行的，胰腺炎还需要通过化验检查或者是 CT 的检查都可以。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还得是具体来看一看哈。
0: 对
1: 啊，前面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超声能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好像头除了头部吧，
0: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
1: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像我们的甲状腺呢，我们的腹腔当中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要是骨头的话，可能就用特殊的这个超声仪器来看了哈。
0: 对，
1: 好，哎呦，再来看这位朋友，来看他说在别的医院做这个腹部 CT 做出了小肠积气和积液，该怎么办啊？
0: 您这个也是 CT 检查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您还是到我们的胃肠内科或者是我们的结直肠外科去进行检查，胃肠外科来看一下您的小肠位置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CT 和超声它俩是不是检查的不一样？
0: 它俩检查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说不能是用 CT 好还是用超声好哈。它俩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在一起进行一个配合？
0: 是的，腹部可以。
1: 是这个舌盘疮的治疗，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找咱们皮肤科。再来看，老师，我48岁，然后是 胆囊壁粗糙好多年了，要注意什么呢？
0: 啊，这位朋友，您的胆囊壁粗糙，如果您没有症状，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看看胆囊壁厚不厚。
1: 嗯，
0: 啊，定期做一个超声检查，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我们的胆囊才能观察得更好。
1: 好。
0: 其实胆囊壁的粗糙有时候，像我们人的皮肤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光滑，不一定都是病理性的改变，所以不用太担心。
1: 那所谓的这个胆囊壁的粗糙，是不是也是我们超声看出来的？
0: 是的。
1: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甲状腺超声哈，分级二级和三级有什么区别呢？
0: 甲状腺的分类，二类通常是指一些囊性的改变，囊性的改变；三类通常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或者说是一个等回声、高回声的一个实性改变，这些都可以分为三类的结节。那么二类和三类都是考虑良性改变。
1: 良性改变，所以说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让你担忧的一个地方哈。但是呢，咱们要始终要观察。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但是呢，就提示你观察，提示你观察。很多人就问了，是不是一直观察下去就是没事儿了呢？啊，能这样理解吗？
0: 不是。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看它回声、内部血流整个的一个变化。
1: 看整个的变化哈。
0: 对，
1: 虽然说可能你连着2年3年你感觉它是没啥问题的，但实际上它可能突然之间会出现问题，也不好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赵老师讲的真清楚明白呀，
0: 谢谢。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43岁肾有钙化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肾脏的钙化灶有时候前面我也说过了，可能有尿盐的沉积啊，或者有一个囊壁的一个钙化，那么这些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啊，看看有没有结石的存在啊，如果有结石，需要在泌尿外科就诊啊。单纯的一个钙化灶，我们还是可以观察的。
1: 单纯观察就可以哈。
0: 可以观察。
1: 胆囊萎缩需要注意什么？
0: 胆囊萎缩需要您进行一个胆囊功能的一个评估，也是用超声来检查的，空腹8小时以上，看看我们的胆囊大小是多少，那么餐后再看一下，看看胆囊的收缩怎么样，如果您的胆囊萎缩，现在胆囊里有没有结石，我们需要来进行进一步现场的一个检查，
1: 所以说现场检查要进行一个面诊，还进行一个查体，要看一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脂胆和间胆高，来看您这个结石有没有在胆总管里啊，有胆总管结石可以导致一个脂胆的升高，所以这个还需要在我们的肝胆胰内科或者肝胆外科来就诊，来评估一下你这个脂胆间胆高的一个比例。
1: 我看到这位朋友问到一个大家其实都感兴趣都想问，但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再请专家来解决一下。就是我们在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总会听到回声不均匀。你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超声胰腺回声不均匀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啊。
0: 回声不均匀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没有过胰腺炎，胰腺炎之后的胰腺可以回声不均匀，还有就是胰腺有没有脂肪浸润，这些都可以导致胰腺的回声不均匀。如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肿瘤性的改变，那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胰腺有肿瘤要及时就医。
1: 不均匀应该就出现一些小问题了哈。
0: 对，
1: 要看一看了哈。这位朋友说，太不好意思了，刚才手机出了点问题，没听到老师的解答。这样，您再把您的问题再发一遍啊，再发一遍，然后我们看到再请老师给您再解答一下哈。然后说赵老师啊，胰头囊肿啊，怎样鉴别是良性、恶性，大小多大去鉴别？
0: 胰头的囊肿呢，有假性囊肿，还有真性囊肿。真性囊肿如果单纯性的囊肿，我们可以去观察。假性囊肿往往是由胰腺炎之后形成的一个假性囊肿。那么对于它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超声造影，比如说 CT 增强，这些都可以对胰头的一个囊肿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诊断。
1: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的安排哈，我们再播一会儿哈，可能就要结束了。刚进入效果与胃镜比如何？
0: 不一样的检查，对，不一样的检查，
1: 两码事儿啊，
0: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个结果已经告诉您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做胆囊超声需空腹多长时间准确呢？
0: 至少要8小时。
1: 至少8小时。
0: 前面说到至少要8小时，
1: 对，至少8小时，
0: 以免您头一天晚上如果是油腻了，空腹时间短的话，会影响胆囊的一个检查。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记住什么呢？就是把它当成体检一样。
0: 对。
1: 对吧？体检你是不是第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
0: 是。
1: 第二天去你算一下时间，
0: 晚上清淡饮食是最好的。
1: 对。
0: 清淡饮食。
1: 老师辛苦了，讲得真好。
0: 谢谢。
1: 谢谢你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右肾结石大则2.1厘米， 他说的是应该是大的2.1厘米哈。如果不做手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嗯，在我们泌尿外科呢，有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肾镜取石，这个可能比传统的手术啊，更创伤更小一些。那么在我们超声下呢，我们只是观察这个结石有没有引起一个肾积水，啊，这个是要做超声检查的。如果有肾积水呢，还怕后期出现一个感染，所以这个您应该在泌尿外科去进行一个就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肌酐有点高，100.8，是不是不能做肠镜？做腹部 CT 能不能看见肠道？
0: 这个我觉得应该由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肌酐高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检查？没有明确说不能做肠镜的检查。
1: 对。
0: 可能是不是喝水会对您的这个有影响呢？所以还需要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
1: 好嘞啊，哟，CT 这个咱回答过就不看了哈。24年做了3个肠息肉，25年做了9个肠息肉，胃部有6.3的凸起。去您那治疗需要看哪科？这两个可以一起做掉吗？这应该是胃肠内科的事。
0: 胃肠内科，
1: 胃肠内科，
0: 是的，我们胃肠内科非常好。
1: 对，而且超声科咱们只能跟你抄一下，看一下。
0: 刚才这位朋友说小肠机器和机械，这个朋友刚才说手机出了点问题，可能断了。断了，这个还是像刚才我说过，可以去胃肠外科、胃肠内科进行一个看就诊，然后看您这个需要做什么其他的检查。
1: 就是咱们超声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检查，
0: 对，
1: 那超声肌肉治疗呢可能会和其他科室一起来进行一个介入，是这样的哈，大家清楚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基本都回复的差不多了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这个超声的这个检查，腹部的这个超声检查是一定要空腹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检查的就不太准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可能你就白做检查了，
0: 会影响超声的一个成效。
1: 对，会影响。超声它检查的结果是以成像的方式出现，是不是？
0: 结果是通过我们的屏幕，医生看到的这些成像的一个图像，根据超声学的一个特点，最后在您的报告后面会给您一个提示，是考虑是什么疾病啊，囊肿啊，血管瘤啊，结石啊等等这些。
1: 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也不是我们今天回答的问题啊。
0: 肠息肉是吧？
1: 对，肠息肉，然后说到了，对，后边说到一个骨髓瘤，用不用化疗？这个是不是
0: 我们有肿瘤科？
1: 肿瘤科去看一看。
0: 肿瘤科
1: 啊，那说到这个骨髓瘤，我想问一下老师哈，骨髓瘤我们可以用超声看出来吗？
0: 不可以，除非它引起其他脏器的一些浸润啊，这些可以。
1: 就说白了，
0: 单纯就说骨髓瘤，这个我们恐怕不行。
1: 恐怕不行哈。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次的介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逸轩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啊。然后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啊。有问题一定要尽快的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左侧肾上腺增粗可以做这个介入超声检查吗？
0: 肾上腺的增粗，我建议您做 CT 检查是最好的。CT 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需要下一步的治疗。我们泌尿外科对肾上腺的治疗非常专业。
1: 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哈。基本上我看老师直播间的问题，咱也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因为老师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这边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我刚进来呀，然后前面我没听到，很简单，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阳新闻上进行搜索啊，首页搜索一通说一，然后进到里面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和回播哈，非常的简单。咱俩再读最后一条呗，老师哈，最后一条，老师是胆壁嵌光滑，胆囊壁上可见稍强回声光团，长径约0.5厘米，后方未见明显声影哈，不随体位移，
0: 不随体位移动。
1: 对，
0: 这个呢，从这个描述上来看，初步我考虑是不是一个胆囊息肉样的一个改变啊，是胆固醇性的息肉还是腺瘤样的息肉，这个我们需要通过观察来明确这个诊断。那么一般来说，结石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声影，它会移动，所以通过这个我可以排除这个不像一个结石，考虑是不是一个息肉啊，息肉尺寸不太大，5毫米，可以观察，
1: 可以观察哈。好，那今天呢就差不多了哈。问题基本上也都回复的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一通说一节目都是可以的。后面老师还有工作安排，咱们就是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啊再简单说两句啊，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好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朋友呢 对超声既不恐惧啊，也不焦虑啊，检查出问题，我们定期回访。如果没有问题，希望您每年进行一次体检。
1: 嗯，
0: 感谢您的收看。
1: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

0: 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1: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0: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哎，哎，

0: 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一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的、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

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哈，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枪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她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

我看得见她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

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个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

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啊，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哈、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哈、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我们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

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次生日，

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他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他家人的同意，春节前他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他的父母见面。他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声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了，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得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姥姥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

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波。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箱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4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咱也不回复了，稍微听会儿歌。后面的歌好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风云舒畅。

新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2018年3月26号，春日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城市，一对车身扎着鲜花的婚车随着车流鱼贯而行，驶向位于市中心的一家豪华大酒店。婚车上，新娘冯磊一袭